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我将来要成为一名科学家。
3: 我要成为一名画家。
4: 我要周游全世界。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儿时的梦想你还记得吗？
5: 说人得有梦想，万一将来实现了呢？
1: 时光带走了他们的年华，却从未停下追梦的脚步。
6: 白发如银，那是智慧结晶。
1: 梦想不是年轻人的专利，梦想更不应该被年龄所束缚。
7: 心若年轻，岁月不老。
6: 夕阳无限好，放飞梦想人不老。
8: 梦想秀，就等你来秀。
1: 每周日上午9:30，走进直播间，一起述说他们的梦想。如何将梦想照进现实？如何让梦想点亮生活？让我们共同期待。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9: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

0: 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 0431-8928-5888。我们说黑土生金，乡音不朽。那欢迎走进我们本期的梦想秀。今天我们的主题是黑土地上的不朽乡音。为此呢，我们也请到了我们来自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吉林省音协名誉主席，也是我们的国家一级作曲家杨百森老师。杨老师，你好。
1: 你好。
0: 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好了，谢谢。
0: 我经常会和大家说入乡随俗。
1: 对。
0: 那杨老师今天来到乡村广播的直播间，看到了我们直播间后面的几个字之后，您感觉什么样的？有没有这种回家的感觉？
1: 对的，真是回家的感觉。因为我这个整个前半生和三农都有联系，就很密切。
0: 说得特别好
1: 啊。对，因为我那个在艺术表演团体嘛，包括我在年轻的时候，三十几岁的时候，我是31岁当了扶余民间艺术团的团长。包括高秀敏，那高秀敏就是我给他
0: 31岁，
1: 哎，我把他从工厂调到我们那个团的，
0: 哎呦，
1: 还有很多很多了啊，就是然后呢，到我们戏剧音乐创作室，叫满都新城戏音乐创作研究室，最后呢调到省里面，在省歌舞剧院，也是面对老百姓，然后到民间艺术团更接地气，以及到后来的集剧院。和吉林省戏曲剧院认识，这个时候一系列的都是为民为农民服务。
0: 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儿，接地气，
1: 接地气，
0: 越来越接地气。只有走进老百姓，我们才能创作出来符合老百姓口味的作品，是不是？
1: 这是，因为我从开始啊，就是为老百姓写歌。这个歌曲写的好多好多了，就是最年轻的时候写的也都是有点东北。东北人的这种劲头，韵味儿，包括这种词的这种刚毅，诙谐。
0: 您说到东北人的劲头，那我得问一问了，杨老师，在您的理念、概念和整个的过程、人生的经历当中，您觉得咱东北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劲头？
1: 这个劲呢，第一是勤奋，
0: 勤奋，
1: 对，
0: 勤劲儿，
1: 勤劳，
0: 哎，
1: 是吧？质朴，
0: 质朴，
1: 这是他的，就是说，没有勤奋，他就地也不打粮啊，好吧？总体是说，你这个，可以说我接触农民那个可以说比较多，因为那些年呢，带队经常下乡，也就到后来我在，吉林省民间艺术团当团长的时候，带队下乡，老百姓都认识我。说他们演完正好演这个演那个的时候，他们会说老杨你得唱一个，这非让我唱。
0: 我不敢这么说，但是我想说杨老师您得唱一个。
1: 这个是为什么呢？
0: 现在一会儿给大家也展示一下。
1: 对，嗨，那我现在叫著名酒桌歌手。因为朋友们聚会的时候都想让我唱唱，就是原版。
0: 原版。
1: 原版。
0: 原汁原味的。
1: 对，昨天赵明仁先生那个得病了，完了之后他好了之后请他的弟子们那个宴会期间还说呢，说说你得唱一个。我说那必然呢。我说唱是必须的。
0: 必须的。
1: 我唱了好几首，昨天唱了3-4首吧。
0: 那咱现在就这个不如唱上一段。
1: 哎呀，我也不知道唱啥呀。
0: 老师您不说了吗？说慧宇你点啥我唱啥。
1: 对
0: 吧，那个刚才来的时候你就说了，我说这就牛了哈，我今天这个卡拉 OK 可以点歌了。那我先点一个大家这个耳熟能详的，一想到这个歌名我就觉得很开心的一首大姑娘美大姑娘浪，怎么样？
1: 好。
0: 好。
1: 这个实际上是我35岁时候写的。那个时候作词马金平，我来作曲。写这首歌的时候啊，这里面有好多好多回忆。当时是叫长白山音像出版社，因为市面上流行的全都是西北风。我的家乡并不美啊，什么的一系列啊，太多了。
0: 那咱不得来个东北风？
1: 对呀、啊。他们的领导几个领导就说了，说是咱们东北二人转，什么号称9腔18调72孩子、
0: 哎，
1: 咱这个搞不出来这个流行歌呢。
0: 对，
1: 就这么的。我的同学正好调到那儿，搁那儿当音乐编辑，我们几个就商量，说是能不能，就是把东北二人。

0: 传这些曲调或者东北民歌，变成流行音乐。
1: 嗯，啊，是变成一个流行音乐。
0: 对
1: 呀、
0: 啊，变成流对
1: 来的
0: 对，整个的东北风呢，就是太多太多了。嗯、但是细想起来，搁那里面要考要，可以说要搞出点儿。比较强劲的能喊的能那个直接抒发情怀的还真不多，我就觉得那个时候我是翻遍了几乎所有的东北民歌二人转的这些曲牌，
1: 嗯、
0: 包括那些那个歌曲啊，感觉呢就是都很好听，东北的音调都很好听，
1: 嗯，
0: 因为首先是热情，东北人的热情。你像闯关东来了，来到咱东北，我找到一个地方，我这个地方有个小村不大，比方说四马家，也就四户人家，四个马家子，就是一户人家，挖深的搁那一个窝棚地窝棚，
1: 嗯，
0: 可能就一户，再来一户，他见了人了，人与人相见之后，要喝点酒，
1: 哦，
0: 搁这块，那你就是就搁我旁边了，我给你搭个窝吧。
1: 得有炕头。
0: 啊，对啊，
1: 上炕。
0: 对啊，那肯定是啊，这样呢，就一点一点的，就实际上把什么呢？前几天我经常说的，我九腔十八调，应该说是咱们从汉朝开始就要九州十八省，
1: 哦，
0: 是吧？等那个移民呢，这次几次的大移民吧，那个到东北来的这些，或者叫闯关东的人，或者到东北来做生意，是吧？来戍边，来挖煤，是来这个伐木啊，等等，这些人来了，都带着他们当地的民歌，
1: 都算闯关东，
0: 都算闯关东，
1: 哎，
0: 就把他们的那些歌曲，我们都融化了，
1: 嗯，
0: 都变成东北话了。东北口语化了，这时候就
1: 我们一下就把他们都同化了。
0: 对，现在我说，咱们的二人转到全国各地为什么受欢迎？因为我们有九腔十八调，哪块哪块的那个歌曲韵味风格都有。
1: 嗯，
0: 所以说它就受老百姓欢迎。
1: 所以就像你一开始说的，它接地气一样。
0: 对，
1: 嗯，
0: 而且《大姑娘美》那个时候呢是第二盒了。
1: 嗯，
0: 第一盒叫《黑土地生死之吻》。这个好多人那个都唱了《黑土地》，生死之吻是片名，整个的那个一盒盒带的名，然后里面了有好多，比方说，就是写远近的，比方说，曲梅菜情歌，等等这些啊，还有《黑土地》《生死之吻》这些，然后呢，这个又开始搞第二盒，第二盒的时候就搞了《大姑娘美》《大姑娘浪》为代表的又一系列。写的都是东北农村的火热的生活，玉天豆玉地豆，
1: 东北农村的火热生活，我觉得这一句话好像就概括了咱们这个整个歌曲的一个方向。
0: 对，我觉得那个我后来就是一直没有延续下来啊。你看那个也是马金平的词，当时我们俩合作的非常紧密，不知道为什么你迷住了我的人，不知道为什么你恋住了我的你留住了我的心，不知道为什么你恋住了我的人，我的心，我的身上有你的血，你的身上有我的根，这是黑土地生死之吻的。到大姑娘美这时候出来之后，特意请到上海音乐学院的刚从德国留学回来的杨立兴教授，为我们搞配器。这个时候，我们俩有一天，就因为我得把我的所有的这些歌唱给他听，他听完之后，他选，我说他就选，我选大姑娘美。有一天，他就把，就说是我们俩就聊起来了，基本上一宿都没咋睡，我们俩喝了一箱啤酒，一瓶五粮液，
1: 整个这个氛围就起来了，是不是？
0: 对呀，不是，整个我们俩聊聊了一宿，他这个命运也不太好，
1: 就是有很多自己的这个故事在里面啊、
0: 对。
1: 那之后呢，多长时间形成了这首歌？
0: 哎呀，他写配戏写了七八天吧。对，所以说我非常怀念那段日子。他那是写的非常好。这里面的首席是首席小提琴呢，那是刘云志。也就是说是咱们吉林人。现在任中国歌剧舞剧院的院长。他当时就那个把他请回来做首席。我们都之间都所以说有深远。
1: 默契越来越强了。
0: 对。
1: 那咱

0: 们就开始吧，老师。
1: 好的，声音应该放一下就可以了。我唱不一定
0: 好。我觉得大家想听的就是原汁原味儿。这样，这个咱就唱两句就
1: 行，
0: 好不好？
1: 好，好吧。大姑娘美丽那个大姑娘郎，大姑娘走进了青纱帐。这边的苞米它一结穗，微风轻吹，气热浪。
0: 哎呀，这味道十足，老师。不瞒您说，这个歌我一直都印象非常深，但是已经有好久没有听到这种原汁原味的唱了。
1: 嗨，我唱的不能说原汁原味，我唱的吧，喉咙哑嗓。但是我那个韵味十足，
0: 韵味十足，的确是这样。就大家听了之后，就感觉到这个小姑娘已经长大了，大姑娘了。然后呢，在这个经历了很多，她可能也就意识到什么是真正的美。
1: 这个尤其感谢王小燕老师啊，她把我这个这首歌跳到了全国，也是我们俩经常见面。见面都是互相的表示感谢。
0: 我得把这个您刚才说的那话的时候发给小燕老师，让他也听一听看一看。就是每一个作品都离不开所有合作的这些伙伴和老师。
1: 对，这是没错的。因为这首歌啊，应该说怎么说呢，当时是有很多很多的领导是不同意的。
0: 咱不提名了，但是也就是说我们遇到了一些压力，是不是？
1: 对。
0: 那您给我简单说一个压力在哪儿呢？
1: 就一个浪。
0: 一个浪。
1: 一个浪。
0: 其实在那个年代我能想到这种浪可能它有多个含义。
1: 对。因为这个字儿呢可以说叫做它有双重的含义吧。一个是好像不太雅的这种想象中的。另外一种我觉得那个比美还要美的肢体语言，这叫浪。比方说在暗传里面的浪三场。大秧歌里面的扭的浪不浪。
0: 对，我们经常先说 这个浪起来叫扭起来。
1: 对啊，一般都是肢体语言。所以说小燕把这个诠释的非常好。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应该说是把咱东北人的这个女性的肢体美都展现出来了。那这里面其他就没了，是吧？那约会嘛，你城市里面可以有，可以花前月下，你还是公园电影院，是吧？马路旁这都可以。农村你约会上哪儿啊？是吧？他就得找一个林荫大道，
0: 人少的地儿，
1: 对，都得是这样嘛。
0: 所以它还是一个接地气的歌曲，让大家这个任何时候一唱起来也能朗朗上口，
1: 对，
0: 容易唱，口语化。然后我觉得这词儿一听就能记下来。
1: 对，地南地北我都找遍，就是不见情歌我的郎。这个呢，主要是音调啊，这个开始跟我难为够呛，因为不太好写。这个东北风里面找这个，我包括我用评剧的，用集剧的，用我们新城戏的，还有很多很多东北民歌什么的往里头套啊，秧歌曲牌，套不进去，就觉得它不是，就是音乐形象不对，节奏不对，所以说难为的摸能有一个来月的时间。开始写的是最后一个部分。我东瞅瞅西望望，咋就不见情歌我的郎？郎呀郎，你在哪嘎子藏啊？找的我是好心忙。这后半半句，滴啦哒，滴啦一啦哒，滴啦哒
0: 一啦，
1: 滴啦哒。
0: 锁呢？
1: 对呀，秧歌曲吗？
0: 对。
1: 前半部就找不着了。这怎么去办啊？后来我和那个金平老师，我们几个有一次吃完饭，因为快到排摄时间了，我们就开始说我们说怎么办，这个前半的太不好找了。后半来我很满意，前半部我就找不着。他说你就选大了，就是你把那个尽量让它旋律性的东西太大了，你口语化，尽量的口语化。你要卖十三香是吧？咱这个什么我现在有点忘了啊，就是十三香啊，当当的呀，来来当滴哩来当啊，就是哼唱型的。 啊、哦，我就抓住了，因为那个时候最开始进了满族新生戏这个剧团之后啊，我们呢有个老艺人是东北大鼓的老艺人啊、他的老伴儿是唱西河的，所以说我经常上他们家，人说连东北大鼓带西河大鼓搁那儿我都学了，陈建如老师唱东北，并且他在东北

0: 西南北全都结合了、
1: 哎、妥了
0: 嗯，
1: 就搁这儿想来想去，就实际上就是西河大鼓的头发弦儿，当当当当当当，大姑娘没来，大姑娘浪浪浪，当当当里拉当，大姑娘走进了青纱帐，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是西河大鼓。我就把他的第二句拿来了，大姑娘买了那个大姑娘郎，大姑娘走进了青纱帐。
0: 一首歌的歌词，当我们呈现在我们的耳朵里眼前的时候，没想到背后的故事有这么多多，然后老师要经过好多的这种去思考、
1: 哎、
0: 去交流，呈现出来这么完美的一首歌曲。
1: 有的词拿过来是极其难谱，比方说当时我们俩合作的还有一首叫什么来着，有点忘了啊，叫这个词啊，前面的很长，后面的很短，是吧？我不知道你为啥千里迢迢普奔这里来，这里绝不像你想的那么气派，是吧？黑土地里反着那太阳的光热，黑松林里出没着野兽狼豺啊，惊雷常在这里炸响、
0: 嗯、
1: 哎呀太难唱了，这我也是难为了好长时间在写的用咱们萨满音乐写的、
0: 嗯所以一般是先有词还是先有曲还是都有可能出现呢？
1: 都有可能，
0: 都有可能，
1: 都有可能。
0: 那在您的这个领域当中一般什么样的居多呢？
1: 我是还是要词，
0: 嗯，词先、
1: 就是、对，应该先有个词，也就是说有个创意、
0: 嗯、
1: 我们共同要完成一个创意，
0: 就是你要表达的内容文化底蕴是什么，然后我根据你的词的内容，你的环境和你要去展现的内容，我去给你按这个曲儿来。
1: 就像前几天那个我的一个好朋友张德元先生带我就招待了一下我的所有的学生们，这个时候我就提出来了哈，我说前两天我们那个文旅厅的那个一个副厅长，就让那个我们那个刘少妮处长和我打电话，说是再写一点新时期的新吉林。
0: 嗯，
1: 我那天我就正好，我就把这个事情信息我就透露给大家。我说咱们呢写作，第一，要不大家都知道，我们要写老百姓愿意听的歌，谱老百姓愿意唱的曲儿，说老百姓的大实话。做老百姓贴心人，我第二点就应该是宣传自己的家乡，歌唱自己的家乡，赞美自己的家乡，最后我们要共同建设我们的家乡。
0: 太好了，我觉得这一段话这个我都没忍心打扰，一连串的真是一个黑土地完完全全生长起来的一个我们土生土长的黑土地的人要表达的这种对于我们黑土地的情怀的这种感受。然后老师现在呢在这个音乐家领域当中，你又被称为叫做黑土地风，
1: 黑
0: 土
1: 地音
0: 乐
1: 派，
0: 哎，这个定性是谁来定的呢？
1: 这个是有好多，就是有好多的那个各艺术学院的那些专家们吧，尤其是像杨和平教授，在四五年前他就经常上咱们这儿来，因为他在带博士生，他有三十来个博士生，还有五六十个那个硕士生，过来之后在吃饭时候我就唱了好多歌，他说你这个应该形成个流派了。他提议就开了，现在是第三届，去年啊，今年再开的话就第四届
0: 黑土地流派，
1: 黑土地
0: 音乐
1: 流
0: 派
1: 研究发展，包括最后形成风格，这么一个情况，确定说是你就是领军人了，并且大屏的时候也非常火，袁丽萍，
0: 大屏老师，
1: 对啊，非常火也，这么的，当时就说你就得。必须得拜杨百森魏老师，
0: 那个时候他就有首歌东北的冬也非常大热，
1: 对，已经开始了，
0: 对，
1: 另外我是一直在搞这方面的创作，他在做编辑的时候就经常到我那个录音棚去去听去唱去聊，这么的，反正也是我觉得他现在的成就好像比我还要大，这个
0: 各有不同，然后我觉得老师您就是以黑土二人转为根，黑土为魂，这些年一直在做的这些 这个曲，是吧？
1: 可以这么说。
0: 嗯，我觉得这一直没有离开这个根和魂。
1: 对。
0: 嗯，
1: 我们实际上呢，就是黑土地的。

0: 呐、啊，就是尤其是啊，从我的家乡流过的是松花江，是吧？母亲河，
1: 嗯，
0: 我那时候有很多人说是我们应该多歌唱我们家乡的松花江。后来到了省里来之后，说是长白山，
1: 嗯，
0: 我们应该把长白山应该宠为一种父亲，也就是说。父亲应该是长白山，母亲应该是松花江。
1: 嗯，
0: 就是
1: 父爱如山啊。
0: 对呀、
1: 啊，嗯，
0: 所以说在长白山这个整个这个流域，那个不是在整个长白山流那个余脉，
1: 嗯，
0: 一直到我们那个松花江的流域，是吧？也就是说，那个那时候有个叫姚伟明的，我约他写歌，他就是写了一首，叫《古老的关东有一条江》。跳下了天池就奔了北方，一路欢歌一路唱，唱这两岸米粮苍穹啊的这个意思，啊，
1: 很浪漫，
0: 对，
1: 嗯，很有画面感，
0: 一定有画面感。
1: 是的，就是听完刚才说的之后，我就感觉眼前就是一幅画，很美的一幅画。
0: 对，
1: 嗯，
0: 对，那时候是松原刚建市，
1: 嗯，
0: 我们搞了好多节目。就其中就有这个。
1: 好，欢迎大家来关注本期的梦想领航团，我是梦想推荐官慧宇。今天呢，和我们的著名的曲作家杨百森老师和大家共同分享他的故事，一同分享黑土地上的不朽乡音。也欢迎大家呢一起来关注我们的官方视频号，那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视频号吉祥新闻视频呈现，还有乡村广播的官方视频号可听可见，可以互动留言。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您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叶氏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叶氏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0: 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4: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5: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6: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7: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9: 哎，我真的。哎，
10: 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0: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接城乡，全省共享。
1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2: 我将来要成为一名科学家。
13: 我要成为一名画家。
14: 我要周游全世界。
1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儿时的梦想，你还记得吗？
15: 说人得有梦想，万一将来实现了呢？
11: 时光带走了他们的年华，却从未停下追梦的脚步。
16: 白发如银，那是智慧结晶。
11: 梦想不是年轻人的专利，梦想更不应该被年龄所束缚。
17: 心若年轻，岁月不老。
16: 夕阳无限好，放飞梦想，人不老。
18: 梦想秀，就当你来秀。
11: 每周日上午9点半，走进直播间，一起述说他们的梦想。如何将梦想照进现实？如何让梦想点亮生活？让我们共同期待。
19: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梦想舞台，这里是梦想领航团，黑土地上的不朽乡音。我觉得这个主题，杨老师也特别适合您。
1: 嗯，
0: 喜欢这个主题吗？
1: 喜欢。
0: 啊，黑土地上，我们都在黑土地之上，然后我们又深挖了这个黑土地的这些灵魂所在。他的魂，我们把它深深的扎根之后，又寻找了他的很多的这样的细节，在我们的艺术作品当中呈现。有一个作品呢，我觉得这些年好像从我们的妈妈那一代到我们到孩子们，不断的年轻人可能都会有喜欢他的这样的一个作品。老师，您给说说，就是。

0: 乡村爱情、
1: 哦、
0: 据说已经到18部多少部了、
1: 啊、
0: 就是一个作品能够有这样的一种系列，这也说明了大家的喜欢度，是不是？
1: 这个和这个名有直接关系
0: 啊、哦
1: 哦、另外和这个整个的这部戏的结构也有
0: 关、嗯、
1: 它这个名叫乡村爱情，就是乡村里面的爱情故事，
0: 乡村里的爱情故事、嗯、
1: 从老到少一直到你看老的没伴了、
0: 嗯、
1: 他也得找个伴儿，年轻人找对象，这不都要有吗？所以说乡村的爱情故事
0: 这里面的这个主题曲，那您是不是得哼两句儿、
1: 啊、那个最开始啊，这个是实际上是一个小、嗯、一个小片，是沙梦公司搞了一个这叫什么的我忘了啊、
0: 嗯、
1: 也是马金平写的，马金平这里面就写了这首歌，后来呢这个本山老师到那个到吉林，我们跟着到吉林去看他，我和安福祥我们俩我去看他、
0: 嗯、
1: 这个时候在酒桌上他就让我唱，老杨你得唱一个，我就唱了这个啊，我的老家哎就住在这个屯儿，哎他一听就相中了，这我真的已经成了我那沙漠文化的那个，那没事，他那个那播放量不一定太大，我这个放在乡村爱情里头当主题歌，
0: 哦，
1: 这么回事，最后
0: 一下子就点亮了，
1: 哎对了，他一下就抓过去了、哦、抓过去之后就把这个歌他自己唱。
0: 而且有一阵儿还变成了港味儿的哈、
1: 啊，对，后来那后来了，那是因为
0: 艺术的创作了，
1: 对，
0: 嗯，
1: 他唱调比较高，
0: 嗯，
1: 因为他低了，他唱不，这唱不出韵味的，
0: 嗯，
1: 所以把调高写的好高，后来唱呢，我感觉老百姓一下就抓住了，
0: 嗯，
1: 尤其在当年的元宵晚会上，那个有一个伴舞，他主唱。一会儿坐下来，一会儿台阶上吧，一会儿站起来了，一上深得老百姓喜爱，之后后来呢，就有一个那个，叫夏洛特烦恼，
0: 嗯，对，
1: 那个、
0: 大家都特别喜欢，
1: 都喜欢，
0: 变成了一个港味儿的，
1: 港味儿的，在里面有一个人，这个就是那意思，就是他演刘德华，
0: 嗯，
1: 他唱的歌就代表刘德华在唱。这么一下子他唱的确实好，那个小伙子叫什么来着，我有点忘了，
0: 你也能来点那个港味的吗？
1: 那咱得模仿
0: 模仿一下，
1: 学不好，
0: 简单来点这个味道就行，
1: 吴侬软语或者是港澳这个海边这些语言，它有特殊的韵味，它的音阶也不一样哈，
0: 不太一样，
1: 它是六声
0: 啊，这我就不专业了，
1: 这个六声，
0: 嗯，
1: 他行了，就刘德华这个风味吧，叫我的老家哎就住在这个滩，哦是啥一个滩来土生土长的样，别看滩子不在大呀，有山有水有树浪，林里山青青和睦，老少爷们更花春。不硬在我唱就硬，就是标的音标我唱的，就不是说是
0: 就用那个写的
1: 地域风格很强劲的、不是了。
0: 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不同的方式都能展现出大家对这个作品的一种热爱。
1: 对，这个、就是南方人有唱了，咱们这块有几个人的听到了，说是日语的也有，
0: 嗯，
1: 韩语的也有，
0: 哦，
1: 俄语的还有，
0: 哎呦，
1: 英语的还有，
0: 嗯，
1: 就是这个歌，因为旋律比较简单。所以说它形成了歌曲之后啊，它就在流传，流传来流传去，就是很多那个，比方说有的是搞英语教学的，他就说这个有趣儿，还有几个日本的友人，这他回去他就带着用日语就把他带过去了。这个都有。
0: 其实这么多年来哈、啊，我们这可能得有50多年的这个从艺的时间了吧，半个世纪了哈。
1: 多了。
0: 那作品我猜也得有300多部，至少。
1: 那是太有了。
0: 太有了。那其实。
1: 我不是写歌的。
0: 嗯。
1: 我主要是戏曲。
0: 哎，那有没有让你眼前现在一想这个印象特别深的作品？那给您的印象非常大。哪一个作品极具代表？
1: 你说戏曲

0: 还是歌曲？
1: 歌曲
2: 在梦中。
0: 歌曲还得是《大姑娘美》吧？
1: 啊，
0: 《大姑娘美》算我的成名之作。
1: 那戏曲呢？
0: 戏曲就好多，戏曲那个、那个有一个《满都新城戏》，
1: 嗯，《
0: 铁血女真》，
1: 嗯，
0: 这个是第三届文华大奖。
1: 哎呦，
0: 因为大奖呢，就所有的都得了奖，并且都在第一名。
1: 嗯，
0: 比方说剧本，
1: 嗯，
0: 第一名，主要演员第一名，
1: 第一名，
0: 对
1: 啊，所有都是第一名，
0: 都第一名，作曲第一名，
1: 那这个太牛了，嗯，
0: 服装化妆那个置景都是第一名，
1: 嗯，
0: 所以这才叫大奖。
1: 哦，
0: 第三届文化大奖是太不容易了。那时候是一个小小的扶余县叫新城戏剧团，后来改名叫扶余县满族新城戏剧团。
1: 那个时候您多大呀？
0: 我那个时候也得30多，我上学回去之后，是80年代末，
1: 嗯，
0: 90年91年的时候，
1: 30多岁的时候，而立之年拿到这样的一个大奖的您，
0: 嗯，
1: 还记得当时的这种心情感受吗？
0: 哎呀，在领奖时候呢，都我们都很激动，
1: 激动的都快站不稳，拿不住了，真的是，
0: 因为
1: 太年轻了，30多，
0: 对，
1: 这样的一个大奖，
0: 都是李子英啥的给我们颁奖，
1: 特别的
0: 颁奖的都是，对啊，那个太荣幸了。
1: 当时可能就在想，站在讲台上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瞬间一片空白，然后瞬间就是眼含热泪，有瞬间想说又说不出来的感觉，是吧？
0: 对，因此我们这几个主创员，这不都是进了一级职称，然后得到国务院的特贴、特殊津贴，还省政府奖励一级工资，市政府奖励一级工资。
1: 嗯，所以觉得我们的努力是值得的。
0: 那太值得
1: 了，太值得了。
0: 另外像黑龙江省的能江剧，
1: 嗯，
0: 有个仙儿，他们也得了大奖，但是不是文华大奖啊，就是光是有个文华奖，有个那个女演员叫李雪飞，
1: 嗯，
0: 她得了梅花奖。
1: 每一个这个都不一样的，不同的这个奖项的级别代表的，在这个领域当中，真是重量分量级是不同的。
0: 对，还有后来那个咱京剧院也有一个戏叫《战醒台》，
1: 嗯，
0: 也得了5个亿工程奖，还有很多了。这个后来红号就是也是满足新城戏的，
1: 嗯，
0: 这都是大奖。
1: 杨老师有没有突然之间静下来的时候，您给自己做一个回顾，就像我们做一个人物专访，您自己有回味说，哎，我怎么，我作为老杨啊，我怎么就突然进了这个音乐的领域了呢？有想过这个问题吗？是怎么什么时候开始就对写曲就入了迷了呢？是多大的时候？有没有追溯过很小的时候有找过那时候的？因为我们是梦想领航团，那个梦的种子你想没想过，深度思考过，是从什么时候真正的种下的？
0: 这个可以说经常考虑的事儿，
1: 经常考虑，
0: 经常考虑
1: 啊，
0: 哦，因为这个事儿呢，我的入门呢就是没有一个界限，就是什么时候开始入门，
1: 嗯，
0: 没有。因为小时候那个我的老姨看我们的时候就经常唱。
1: 哦，
0: 我父亲呢是一个京剧票友，
1: 嗯，
0: 这也可能给我带了一些影响，
1: 嗯。
0: 另外呢，我父亲每次出门，因为那时候他是叫针织厂的厂长，
1: 嗯，
0: 然后去购买什么原料什么的，回来都给我带件礼物，比方说口琴呢，都不是小口琴，都是大口琴，那个还有的时候一些小猴能翻跟头的，飞机啊，那个小汽车，最让我那啥的那个感觉好的就是有一把京胡，带来了，我就举个自个儿就能。聚个
1: 就有声了，
0: 整出调了，整出调来了，
1: 不光是有声有调了，
0: 对。另外文革期间，
1: 也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对，那个经常听广播，
1: 哦，
0: 就说那个没别的听的，也就是无线电
1: 样板戏，
0: 那时候我们家对样板戏、可以说是我是样板戏迷，就是每一段唱腔我都得要研究一下他这个小弦儿，也是京胡的演奏方式，包括他的功法，他的指法都要琢磨。
1: 那时候也没有人带呀，就自己在那琢磨。 小的时候，
0: 小的时候，那是已经还到。

0: 工那个有样板戏的时候，就已经那个就很大了，到团了。六九年下乡，六年末，十二月那时候下乡，然后翻过过了年之后又去的，就已经搞了宣传队了。
1: 嗯，
0: 就是我在中学时期就是宣传队，把我们那两个宣传队凑到一起，形成了一个宣传立新大队的一个典型。哎，就宣传他们，这么那个就开始搞了创作。
1: 所以老师，您觉得当一个人走上一条他热爱的这条领域的时候，是上天给他的这种天分更重要，还是自己的这种悟性重要，还是说其他的方面更重要？
0: 这几项都重要，
1: 都重要。那您
0: 没有就是没有艺术灵感，什么人说找不着艺术灵感的这样的人，不是一个天才，好像搞不了。
1: 也就是说，突然之间会有一个悟的过程。
0: 对，这个呢，
1: 通了。
0: 对，实际上很多都是无师自通，
1: 无师自通。
0: 但是在揣摩，每天就像我现在，前天还聊这个话题呢。我说我现在也是每天，要是脱离了音乐，脱离了创作，好像就。这一天就白活，
1: 生活就
0: 每天躺在那，我
1: 灵魂了。
0: 对，我眼睛看见电视，看电视剧时候，我开了很大音量，我老伴不高兴啊，他要翻手机，我说你上你那屋翻去，完了，搁那块我就挺大音量干什么？我听的是音乐，也就是说他的情节随之而来的，他的音乐风格、音乐那个那个形象，我都要有，我都要去分析。
1: 他为什么这段话说出来的时候，他用了这样的音乐？
0: 是整个一段呢，他的是，因为他这要成片的，就像你像那个都要有主题，比方说我给刘老根写的时候，那个刘老根主题是就说是脚踏黑土地呢，那个圆梦啊什么这类的都是，都要有主题，主题把它抽丝拔碎变成了各种不同类型的、不同调式的。那个主题音乐，这样的才能完成整个剧，一个剧目至少得有七八十段音乐，这才能完成。各种复杂的环境啊，情节它都不一样，所以说我现在也是无时无刻不在创作中。这是与生好像剧来就有的，也不是，就是养成习惯。
1: 您觉得音乐在您的整个的人生过程当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0: 比生命还重要。
1: 哦，那这个至高无上了。生命很重要。
0: 对，
1: 我们以前说爱情价更高，现在您的音乐比生命还要重要。
0: 对，
1: 离开饭可以，一天可以不吃一顿饭，但是我离不开音乐。
0: 对，甚至有的时候就在自个儿有的时候拿笔跟他画，画什么，就是各种声部，主题，写一点那个留一点节奏，就是说和声节奏，这是这个音乐的一个元素了。最关键在什么呢？在如何把它攒一堆儿，也就是平常就要攒，不是说到时候去先去写。而是攒出来的，各种风格，比方说刚才说到东北二人转音乐、东北民歌，满族音乐，萨满音乐。我说这个萨满不是指着光是满族的萨满，萨满应该说全世界都有25-26个国家都信奉萨满，虽然不成教，但是他已，已经不错了，
1: 就是也会有自己的风格，
0: 有特色，有特色，再有呢，就是所说，我们在积淀一种生活，用音乐去表达生活，完成一个乐段，是不是展现一种新的那种世界观或者叫做认知观，是吧？这个好像是经常的。
1: 所以您看，您的作品不断的有新的作品呈现，每一天通过您的日常过程当中看电视，行走或者跟朋友在交流的过程中都离不开音乐，
0: 离不开，
1: 不断的有新品出现。大家是不是有人说，老师，你这个70多岁的人了，累不累呀？但我觉得老师你一点也不累，您的热爱在其中，
0: 对，
1: 是不是？
0: 对，那个现在又在搞那个满族新城戏的创作，满族戏啊。就是现在咱们的松原的满族艺术剧院，

0: 叫做传承保护中心都可以，它是全国唯一一个团制成的一个剧种，所以说我现在那个叫肩上的担子很重，
1: 沉的，
0: 沉
1: 很沉的。
0: 对，我刚才带了6个搞创作的，就搞音乐创作的学生，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就害怕他一点点失传之后就没了，这种传承呢是必须要有发展的传承，有根基的传承，
1: 要真正有一群热爱他的人去传承，
0: 必须的、这个又没说刚才说灵感，天才的1/10是灵感，1/10是血汗，
1: 你要坚持，
0: 哎，对，一定得坚持，
1: 要忍耐过程当中所有的一些苦、不理解，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诱惑。
0: 最关键是寂寞，能耐得住寂寞的，你才能行。我有的时候，躺在沙发上一躺就是几个小时，眼睛看着电视，脑袋说话想啥呢？反正一杯茶搁那，有的时候也忘了，那有时候一小天能出一盒烟，
1: 人在沙发上，心都已经在地球转了多少圈了，
0: 是
1: 不
0: 是？
1: 是，灵感就在不断的在循环创新，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年轻的方式，因为我们说人的脑细胞，今天的您和昨天的您都不是一个人了，我们的细胞在不断的更新交替，那如何让自己的心态更年轻，让我们的身体状况真正起到抗衰，那就是思考。
0: 对，
1: 不断的思考和练习，
0: 可以是疗，这是
1: 疗愈，
0: 叫疗愈。
1: 对，
0: 应该可以那么说啊。就是说在这种思考过程中，有的时候啊是枯燥无味的，就所说进去之后不觉得疲劳，一点感觉不到，说是累得不得了了，不是，我是感觉到就最疲惫不堪的时候，我也感觉到很乐。乐在其中，
1: 乐在其中。
0: 对，
1: 回归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梦想领航团老师，在您的概念当中，您给定个义，啥叫梦想领航团？您怎么看待这个主题和这个内容？
0: 领航这肯定是要有一种传承啊，就是能有传承能力的，是一种领航人物。梦想呢，这个是无限的，它维度很广泛，它可以用超常思维，或者一种灵感思维，或者逆向思维，来把这个事情达到一定的高度，产生一定的灵感，写出或者是各自领域里的不同的一个尖端的成就。
1: 有道理。那未来的10年20年，您的这个小目标又是怎样的呢？再继续以我们黑土地为魂，又以这个东北的这样的风情为主旋调的话，您还有什么样的想法？
0: 想法就是不断的创作，这个为家乡创作，为老百姓创作，创作出更好、更多、更接地气、更让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歌曲，或者要写一些器乐曲，比方说民乐的、交响乐的一种
1: 综合性的。
0: 还要我最想完成的是要搞一两部音乐剧，比如说以东北音乐为主体的，就是二人转音乐。现在我感觉二人转音乐本身它的板腔体已经很厚重了，就各种板式变化很强劲，它这是有很多很多的手法，把它变成音乐剧的话，充分展示了北方地域里面的音乐特色。
1: 太期待了，
0: 是
1: 二人转的音乐剧，就让我想起来这个叫京剧里面的京唱，也有这种风格。对，那我们的二人转也可以用这种流行乐呀、音乐剧的人物的这种自己的这样的方式或者群体的方式表达出来。那咱们就一起来圆您这个梦，好不好？来共同期待。那我在想哈，还想再点一首歌，就是圆梦，也结合了我们今天的梦想领航团这个主题。同样呢，其实也把这首歌送给我们更多的女性朋友，都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好吗？
0: 好，
1: 那老师。那咱就再来，
0: 我来唱啊。
1: 那您唱吧，圆梦。
0: 我唱的不好啊，这个为了所有听众， 我就这么的吧，就是喉咙哑嗓的唱一段，这个
1: 唱两段，
0: 对，这个那个横越唱的好，是吧？那个很多那个学唱的唱的也不错啊。

回头，老牛拉套劲儿不松，青丝变白发，改不了心中的爱。条条皱纹记下了啊，苦辣酸甜的风雨行程。嗯，哎哎嘿哟，人生就是一场拼争。每天都在攀登，爬上这座山，越过那道岭，眼前又是一座峰。人人都有一个梦想，每天都在圆这个梦，圆上来。

谢谢，感谢杨百森老师百忙之中来到咱们的梦想领航团。我觉得今天的采访圆满结束了，非常感谢老师。好了，那再次祝大家梦想成真，也感谢杨百森老师的亲临。谢谢老师，我们再见。朋友们，本期初审会与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大家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跟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逆视病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逆视病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0: 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4: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5: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6: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7: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9: 哎，我真的。
1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1: 梳理一周新闻，点评时事热点，976新闻周刊带您轻松听新闻。
12: 梳理一周新闻，点评时事热点，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976新闻周刊，我是魏希。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下面魏希带您一起盘点本周国内发生的大事小情。本周封面：技术配套、法律护航、黑土地保护进入新时代。本周关注：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印发，旅游强国写入专项规划，百姓出游有保障。本周亮观点为您点评：让夏收跑出科技加速度。本周人物为您介绍：长春中医药大学教授郭家娟，以人心人术护佑百姓健康。本周透视：新民大街换新街景，烟火升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1: 封面新闻：
13: 盛夏七月，松辽平原腹地的吉林梨树万亩玉米田铺展向天际，脚下这片被称作耕地中的大熊猫的黑土地，曾一度遭遇风蚀水侵、土层变薄、地力衰退的困境。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梨树实验站，殷殷嘱托要保护好、利用好黑土地，让沃土永远造福人民。6年时光转瞬而过，梨树大地以一场持续深耕的护土实践作答。一套秸秆覆盖盖被子的耕作模式，一批自主研发的新农机具，一套刚性有力的法治屏障，让黑土重焕生机。今天请听新闻专题：技术配套、法律护航、黑土地保护进入新时代。
12: 走进田间，垄上铺满粉碎秸秆，与松软黑土融为一体，这是梨树模式最直观的模样。多年前，当地农民长期翻耕土地，裸露黑土一到春秋大风天漫天扬沙，雨季雨水冲刷带走表层沃土，黑土层逐年变薄。中国农业大学梨树实验站扎根此

0: 地十余年，摸索出秸秆覆盖免耕的保护性耕作路径。中国农业大学吉林梨树实验站副站长王桂满：
1: 梨树模式啥？就是盖被子，更细一点说秸秆覆盖，盖被子才能减少风湿和水湿，才能保水，这是最核心的问题。现在秸秆覆盖之后呢，根据我们的一个测定来看哈，覆盖和不覆盖，水分会相对的增加，就五厘米的水层，一公顷一万平方米就会增加500吨的水，500吨的水对于我们区域的生态环境也是影响很大的。
0: 一组数字见证模式的蜕变力量。2020年，梨树保护性耕作推广面积205万亩。截至2025年底，全县保护性耕作高标准农田扩至350万亩，东北四省区推广总面积突破1亿亩。可土地碎片化分散经营曾是大面积推广最大阻碍。王桂满：
2: 我们围绕着就是变薄变瘦的困境来看呢，构建了现代农业生产单元，探索出呢，在土地碎片化的条件下，我们要用土地的规模化和操作的规范化的理念来推广梨树模式，通过这个来完善呢大面积高质量推广梨树模式的路径。
0: 模式落地，农机是第一道难关。早年秸秆全覆盖下，传统播种机极易堵茬，下种不均，进口设备价格高昂，很难普及。十四五期间，科研团队扎根田间，反复拆装调试，全国首台调旋播种一体机在梨树诞生，手握10余项自主专利，彻底攻克秸秆覆盖播种难题。王桂满：
2: 我们是在免耕播种机上又有一个新的跨越，我们把传统的耕作传统和免耕技术进行有机的融合，完成了一台多功能的免耕播种机。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科技人员和技术服务部门要在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上要更好的对接生产实际，更好的解决实际问题。
0: 科技农机走出实验室，走进乡村合作社，实实在在变成农民口袋里的增收账。梨树红旺农机合作社里，崭新的免耕精播农机整齐停放。理事长张文迪常年扎根田间，亲眼算清了新旧耕作模式的成本差距。张文迪：
3: 咱正常播种用免耕机播种，一场地现在基本上400，但是你要是用精播机去种呢，一选耕整地这一块就得700，然后你再播一遍种，正常就是300、350，这不都1000吗？这一项就省好100块钱。
0: 省下的是成本，留住的是地利。不少早年抵触秸秆覆盖的农户，如今主动把土地托管给合作社，连续多年实施梨树模式的地块，土壤有机质稳步提升，蚯蚓数量成倍增加，曾经的破皮黄瘠薄地逐步变成稳产高产的蹲粮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双丰收，让给黑土盖被子从科研课题变成农民主动选择。护土兴农既要靠田间科技，更要靠法治底线。盗挖黑土破坏耕地，会直接侵蚀粮食安全根基。总书记考察梨树之后，黑土地保护法治体系加速成型。2020年，吉林检察机关率先启动黑土地保护专项监督。202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黑土地保护法正式实施。2025年，两高出台破坏黑土地刑事案件司法解释，为依法护土划出清晰红线。吉林省四平市人民检察院第六检察部副主任夏可竹：
4: 盗挖黑土，它不仅是一种自然资源上的掠夺，同时它也是对这个生态环境、粮食安全和经济社会的这个发展都是有着非常不良的这种影响。刑事检查，它在黑土地保护中最关键的这个核心的着力点，就是对于一些破坏黑土地犯罪的，对它提起公诉，主要是起到一个打击震慑作用。
0: 打击不是终点，修复才是核心目标。当地检察部门兼顾惩戒与治理，针对每一起破坏黑土地案件同步开展释法梳理，推行土地平整加有机肥回填生态修复方案，让受损黑土逐步恢复耕作能力， 用司法力量守住

0: 每一寸沃土。夏克竹，
1: 公益诉讼检查呢，它是将黑土地作为一种生态资源，在这么一个维度上去保护黑土地的生态安全。从2023年到2025年，我们3年的行动中，我们一共是办理了黑土地的各类案件，一共是400余件，保护了黑土地900余亩。
0: 从205万亩规模化示范基地，到东北四省区上亿亩推广面积。从农机公关破解技术瓶颈，到司法利剑筑牢保护底线，6年梨树护土之路是落实总书记重要嘱托的生动实践，更是我国黑土地保护利用的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中国方案。科技护土、依法守土、惠民兴农实践正在持续向东北广袤黑土区复制推广，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注入持续动能，让每一寸黑土良田生生不息、岁岁丰收。
2: 本周关注，
3: 欢迎继续收听976新闻周刊，下面进入到本周关注。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作为首个以旅游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将给老百姓的出游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呢？本周关注，我们一起来了解。
4: 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坚持高品质体验，顺应体验类消费需求增强的趋势，聚焦投资于人，推出更多体验好、能共情的旅游产品和服务。在这一战略统领下，规划首次专章部署旅游公共服务，提出顺应人民群众出游方式变化，着力补齐旅游公共服务短板，增强旅游便捷性、舒适度，将老百姓日常出游中的关键小事作为重点问题集中回应。
5: 比如说如厕栏、停车栏、预约栏等等这些问题，除此之外，强调惠民生和促消费很好的结合起来，企业端啊提高服务质量，包括市场环境的一些治理方面都有一系列的部署。
4: 规划除了在服务上下功夫，还从时间和空间维度入手，为城乡居民休闲出游创造更充裕的条件。
6: 进一步的推动带薪假期的实现，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鼓励各地深化推进中小学生的春秋假，也包括推动错峰休假的这些问题。
7: 比如说我们要陆海统筹，利用好我们传统的文化廊道、地理廊道、八纵八横的铁路等交通廊道，来构建一个陆海统筹、城乡协调、立体出游的旅游空间新格局。
4: 从解决具体难题到保障休闲时间、优化出游空间，规划始终围绕人的需求做文章，让旅游真正成为惠及全民的幸福产业。
2: 亮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976新闻周刊，下面进入到本周亮观点。当下正值三夏时节，广袤田野上搭载北斗导航的联合收割机穿梭田间，数字信号广泛覆盖，千万农机手循着云端指令跨区奔忙。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深度融入夏收一线，让夏收跑出了加速度，进一步筑牢了粮食安全的根基，折射出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蓬勃气象。数字赋能让农业生产有了清晰的数字底图，依托北斗导航、遥感监测等技术手段，县级尺度的气象信息、小麦成熟度信息、机收进度信息等实现了实时获取和动态更新。全国农机作业指挥调度平台联网农机超过220万台，海量信息被快速汇聚并及时推送至各级农事服务中心和农机手，为跨区机收提供了更加全面准确的信息支撑。2026年，吉林民生实事稳步推进，各地为高龄失能困难老人免费改造居家环境，加装防滑地面、扶手感应夜灯，搭配定期上门巡访服务，全年计划完成6000户改造，消除老人居家安全隐患。适老化改造聚焦老年群体生活痛点，硬件设施改造搭配上门关怀，筑牢居家养老安全防线。政策重点帮扶困难老人，把养老保障落到日常起居细微处，彰显民生。

0: 情。吉林省持续落地育儿惠民政策，今年新增2000个普惠托育点位，向三岁以下婴幼儿家庭发放每月300元育儿补贴。社区建设嵌入式托育场所，缓解双职工家庭带娃压力，完善幼有所育配套体系。普惠托位与育儿补贴双向发力，直击现代家庭养育难题。多层次生育扶持政策降低育儿成本，均衡城乡托育资源供给，以务实举措构建生育友好社会环境。
1: 本周人物，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976新闻周刊，下面进入到本周人物。长春中医药大学教授郭家娟，行医30余载，以人心人术为万千患者解除病痛。郭家娟先后主持多项国家及省级课题，攻坚心衰临床治病瓶颈，促进中医药产品转化，获评国家首届青年岐黄学者，也是吉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本周人物，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
2: 在郭家娟的诊室里，排满了慕名而来的患者。作为国家首届青年岐黄学者、心血管内科专家，他针对心衰治疗瓶颈，独创化瘀清痰利水组方，惠及众多患者。
3: 中医药是一个巨大的宝库，我们坚持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用现代科学方法验证中医药的疗效，让古老的中医药在心血管疾病的防治中发挥更大作用，这就是我的科研初心。
2: 科研路上，郭家娟是一位敢于破壁的探索者。他先后主持国家级省部级课题32项，带动全省近60家医疗机构、267名专家学者共同攻关心衰防治，展现传统中医药的实力与魅力。
4: 他不仅用中医药治好了许多人的疾病，更用现代科技使传统的中医药焕发了新的生命力，让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传统中医药的博大精深，是我们心目中最美的科技带头人。
2: 同时，在30讲台上，郭家娟也是中医智慧的播种者，她倾心于人，30多年来共培养出60余名博硕士，许多已成为基层医疗的骨干力量。她本人也先后荣获全国教学竞赛2等奖、吉林省教学创新大赛1等奖。
5: 郭老师常说，做医生要有一颗人心，做科研要有一股钻劲儿。他带着我们从临床找课题，把论文写在诊疗的一线。
2: 从临床到科研，从课堂到国际舞台，郭家娟用30多年的坚守诠释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使命担当。
3: 更好地研究中医的疗效，用现代的方法和技术将中医的机制和疗效说清楚讲明白，让中医药惠及更多百姓，为人民的生命健康带来更多的福祉。
1: 本周透视，
0: 欢迎继续收听976新闻周刊，下面进入到本周透视。2025年2月，长春市启动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提升活化利用工程，以系统化改造打出城市更新组合拳。当年7月5号，这条老街正式换新开街。一年来，新民大街以文旅家双向融合为抓手，告别单一观光模式，推动业态迭代升级，全域商圈联动，实现文化旅游商业深度共生，激活街区内生动力。本周透视请听报道。
1: 雨后的长春新民大街两侧人行道上石板润泽如洗，两侧绿植愈发葱郁。作为吉林省首条中国历史文化名街，全长1445米的新民大街沉淀近100年的岁月，街道两侧错落分布的文物建筑镌刻着城市发展的沧桑变迁。改造后，街道两侧13处院落围墙被打开，释放出4.5公顷空间，重归城市，并沿街打造了13处造型别致的口袋公园，供市民游客休憩，让人们有机会走进历史、触摸历史、感知历史。
6: 全是坐过了休息的，干啥？这有的还能充电，太好了！这人啊，树多，空气好，改变的确实不错。
7: 项目初衷是通过修复文物院落原有历史风貌，全方位优化街区整体景观环境，打破历史街区封闭化、小众化的使用壁垒，让原本相对封闭的历史空间全面向社会公众开放。
1: 在文化赋能的基础上，街区还持续深耕业态升级，激活消费活力，精心打造文旅嘉年华等一系列沉浸式主题活动。 新民大街开街至今已累计接待游客超1200万人次，
8: 经常会有音乐表演、特色节目，有时候晚上过来散散步、听听歌，氛围感特别好。
9: 细化交通管理措施，优化便民服务举措，在封街过程中对全路段进行交通管控和群众服务，
1: 有风景，有活动，更有烟火与生机。

0: 户从首期的54家逐步扩容到后期的170余家，发放新民向新政府消费券，实现政府补贴、商户增销、群众得惠的良性循环。
1: 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自开馆以来，我们共接待了游客达到了50余万人次，同时我们也打造了新民少年、长春历史文化街区、慢行线等等研学社教的品牌活动。
2: 一年换新蝶变是长春城市有机更新的生动答卷，更是城市文脉传承与民生福祉提升的双向奔赴。未来长春将持续释放新民大街的示范引领作用，深挖历史文化内核，升级非遗文创、沉浸式体验等特色业态，让文旅产业成为长春高质量发展的强力支撑。
3: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回顾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本周封面：技术配套、法律护航、黑土地保护进入新时代。本周关注：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印发，旅游强国写入专项规划，百姓出游有保障。本周亮观点为您点评了：让夏收跑出科技加速度。本周人物为您介绍了长春中医药大学教授郭家娟，以人心人术护佑百姓健康。本周透视：新民大街换新街景，烟火升腾。以上就是今天976新闻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由魏希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戴婷，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12点整您将收听到的是律师到咱家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3: 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0: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6: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7: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8: 不信谣，不传谣，
6: 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8: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8: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8: 哎，我真的。
19: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8: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9: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等共享。吉林
1: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2: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哦，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5: 本栏目由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素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素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律师到咱家节目，法律人情诉帮都行。那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秦宪，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节目外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直播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法理人情诉帮都行。这里是每周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钟为您播出的律师到咱家节目。那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诉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来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诉帮的贾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曾于江苏、浙江执业十余年，现任呢吉林诉帮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擅长专业债务纠纷、婚姻继承纠纷、土地纠纷、金融纠纷、股权纠纷、刑事辩护等等，曾担任多家的企业、乡村法律顾问。贾殿军律师办案经验丰富，知识面广，具备扎实的法学知识，业务全面，办理了数百件的民商事成功案例。也是啊，今天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面对面的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机会难得。首先呢，我们来欢迎一下来自于诉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贾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常听我们栏目的朋友都会知道哈，咱们是一档法律服务类的栏目，大家呢有什么法律问题啊，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咨询。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我们看到了现在0431-8581-5799、8581-5700空线啊，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首先我们来看这位长春的郭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郭女士您好。
2: 主持人好，贾律师好。
0: 您好。
2: 就是我父亲吧，

0: 就是和别人就合伙做生意，完就他俩就是，刚干没多久，完我父亲就生病就退出了，但是当时就是把钱吧就当做借给那个合作伙伴做生意了，现在你说都2年了，完了之后他这钱吧也不还，我们也不知道该咋办，你说的，也不是个小数目，10多万的。
1: 嗯，
0: 你说现在是什么情况呢？我们也没有什么证据。当时吧，就是还有就是那个合伙人，他可以作证。你说这样是可以吗？当时就是我爸跟他应该是签了合同，但是现在你说这合同找不着了，想让你帮我出出主意。
1: 好，咱们来问问贾律师啊，贾律师。
2: 任律师您好啊。像您说的，刚开始就是您父亲和别人是合伙做生意的，然后后来呢，这个合伙转为借款了，有10多万，那么2年没还了啊。这种情况没有合同的，没有借条的，也是不影响起诉的。那么最需要什么呢？虽然咱们没有合同、没有借条，但是咱们如果是咱有转账的记录，比如说还有这个合伙人能够作证，再加上就是这个录音呐或聊天记录啊。能够证明存在着借贷关系的，即使没有合同没有借条，咱们是也是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的。那么现在咱们要做的事就是把这个证据固定好，比如说之前的这个转账的记录找出来，还有合伙人的证人证言，那么最好合伙人出庭能帮咱们去作证，还有那个这个催款的这个聊天的记录啊，或者微信的记录啊，或者录音呐、那么有这些证据。也可以就可以了啊，把这些证据整理好。那么有这些证据之后，咱们是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了。那么要准备诉状啊，还有对方的身份的信息啊，还要把这个证据整理好，然后向法院提起诉讼然后法院开庭判决下来之后如果对方还不支付这笔欠款的话，咱们可以申请强制执行。
0: 那行，那我就知道了。那我就是跟那个合伙人啥的，把这些证据啥我都搜集好了。如果他要是不同意，就是还的情况下，那我就是那个就起诉了。我寻思，那到时候能帮帮我呀？你说我有时候吧，就这么说话，我都有点磕巴。到镇长时，我更忙，更不行了。
1: 您想要说，就是让我们的这个律师啊。可能说有些相关的问题需要我们律师来协助帮忙，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啊，那您可以啊来添加一下我们律所的微信啊，微信号码是18294567，或者呢也可以打咱们这个律所的电话啊，电话是043185671234。
0: 我记下来了
1: 啊。这样就可以了啊！您可以在我们节目线下来联系我们的苏包律师事务所的我们的律师啊。
0: 好，
1: 就这样，好，再见
0: 啊！谢谢。
1: 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如果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相关的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再为大家重复一下：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来看看这位吉林的赵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赵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1: 请讲。
3: 哎，那个我是个小包工头，就是说在工地安装那空调的。就是现在吧，就是有2年了，因为就是活工地的活也结束了，就有2年了。这工人的工资啊，现在都有7-8万没付，都是我自己就是说借了20多万的，就是说给垫付的。现在呢，就是说。这今年这个呢，又要到结算了。这个老板就又刻意就是说克扣，压就是说那个压自保金吧，导致就是现在导致我今年又是发不出来工资，还倒欠公司30万。我现在就这种情况，我都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办了，你知道吗？
1: 好，咱们来问问贾律师啊，贾律师。
2: 周先生您好啊，因为你
3: 哎哎你好，
2: 这个做空在工地上做空调安装的，那么您也是一个是这个。承包人，那么你像你这种情况啊，因为你自己垫付了20多万发工资，那么现在垫了之后还有7-8万还没要回来，那现在这种情况是因为，到今年的结算，老板又故意克扣说压制保金了，你工资发不出来还倒欠了30多万，那这种情况怎么办？首先就是说你这个垫付的工人工资，这个由这个总包或者甲方他必须得还给你的。 因为总包对农民的工资是一个，是有个这个负责兜底这个责任的。那如果是违法分包的、转包的，那总包必须先行清偿。那么你垫付呢？你就享有对这个总包、对这个甲方的全额追偿权啊，不能以工程款已经结清的免责的。所以说，哪怕你没有资质的、合同无效的，只要是工程验收合格的，你垫付的工资都属于工程成本啊，必须计入这个总造价。所以说，如果是老板的故意克扣的啊，压质保金了啊，那么这也是违法的。所以现因为质保金它也是工程款的一部分嘛，不是老板就想扣就能扣的。所以说现在你这种情况，你现在咱们现在这个，所欠的款项，咱们可以要求你的，就是你这活从谁是包来的，当然跟他要是没有问题的。刚才我提到一个就是甲方总的施工方啊，他这个就是农民工的工资，他有一个兜底条款，必须他来承担的，哪怕是说他已经不欠付工程款了，他也是承担这个责任。所以说现在你能做的事儿就是让这个你所谓的你的上家他支付拖欠的款项，还有这个总的施工方，让他们共同承担这个连带责任。
1: 张先生还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吗？
3: 没有了，没有了。
1: 说的已经很清楚了哈。那就这样啊，好，再见。
3: 好的。
1: 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有一些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刚刚啊来观看收听我们的直播，那想说这是一档什么节目呢？这是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苏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的哈，律师到咱家节目。如果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相关的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那同样呢，在七月份哈，也是为我们的听众福利这个听众朋友哈带来了一些福利。很多人以为说离开公司啊，只是结束了一段工作，但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会知道，那往往是一场尊严的博弈。被无故辞退呀，被恶意调岗，加班费呢也是被一笔抹去。你以为的顾全大局，在对方眼里呢，只能是变成了好欺负。劳动纠纷争的从来都不是那几万块钱，而是您应得的公道，是你作为劳动者的底线。那么不要让你的沉默成为别人得寸进尺的筹码。遇到了一些劳动纠纷啊，千万别慌也别忍，把证据呢交给我们，把委屈变成法律武器。苏邦律师事务所为您撑腰，让您的每一滴汗水啊都不被辜负。现在呢，大家啊就可以拨打啊我们的这个苏邦热线啊，一道记清楚，04318567-1234，0431-8567-1234。同时啊，也可以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即可预约苏邦律师事务所的首次免费咨询。苏邦律师事务所，您的职场维权智囊团，现在呢就可以联系，免费评估您的案件，别让属于您的合法权益啊在犹豫当中溜走了。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来看看这位永吉的苏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苏女士您好。
4: 你好，是这样，我老公嘛是开那个大型的，就耕田那个地的，一人吧哈，就跟本地的一个熟人嘛，就带出去耕田，然后呢挣了几万块钱。他吧就一直拖着，他就不给我们。前几天嘛就找他要，他还是不给。然后呢我们就报警了。警察说呢是经济纠纷，说上法院去起诉去。你说就这样事儿的，我们该咋办呢？
1: 好啊，咱们来问问贾律师。贾律师。
2: 这位女士你好啊。因为你说的是那个你老公是开什么大型的，是那个农机是吧？
4: 对，就耕地的那个
2: 耕地的农机的。然后耕地农机呢，就是说这个，挣了几万块钱，但是地方拖着不给，
4: 对，
2: 是你这个属于一种什么？从法律上来说，就是一种这个承揽合同关系，因为警察不管的就是你属于经济纠纷，但是像你们这种情况呢，完全可以通过法院起诉把钱都要回来，向法院起诉把这钱要回来。
4: 那你说他大概得多久他能判下来呀？我们能不能换钱呢？关键是我家都用钱呢。
2: 是这样的，因为他地方欠咱们钱，从咱们这个，因为他不属于一个刑事案件，所以说你是公安机关，警察是不管的。那么他属于一个民事纠纷，民事纠纷呢，咱们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也就是向人民法院的方式起诉，维护咱们权益。因为你老公自带的就是这种大型的耕田机， 完成的这个相关的这个

0: 作业啊，对方那么欠咱们钱，
1: 嗯，
0: 法律关系成立也是合法有效的。那这个时候咱们向法院起诉之后，只要咱们提供相关的证据，比如说书面催款的证据啊，或者是那个你跟他的要钱的聊天的记录啊，或者证实证言呢、那么这个提交相关的证据向法院提起诉讼之后，那么法院通常像这种案这类案件啊，一般三到六个月左右就会出一个判决书啊。那么出了判决书之后，如果对方还是不给咱们钱的话，那么咱们可以这个申请执行，那么法院可以查封对方的那个银行卡啊，冻结银行卡，可以查封他的车呀、房啊啊，都可以这个查封。那么咱们起诉的同时呢，也可以做财产保全。如果说他起诉的时候做了财产保全，他把他名下的比如说银行卡的那个钱就冻结了，那么判下来之后呢，咱们申请执行的时候呢，法院就可以直接把这个钱划拨到咱们的账户上了。所以说在咱们现在这种情况呢，要上法院提起诉讼，而不是去到公安机关去这个报案呢，希望立即刑事案件的，因为它就是个民事纠纷啊，所以说走诉讼是最快的方式。
2: 明白了，谢谢。
1: 哎，那就这样啊，宋女士，好，再见。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看到了现在0431-8581-5700空线啊，如果大家有相关的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这部热线电话。我们来看看松原的罗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罗先生您好。
3: 哎，你好，贾律师。
1: 哎，请讲。
3: 哎，我想咨询一下子，就是关于农村基地经济组织成员的事儿。
1: 您详细说说。
3: 我老伴儿吧，跟我们孩子是因为念书吧，户口迁出了。完村里头吧，现在正我们村现在正是，核实那什么，给认定这个成员。我这个我问一下，像我们这种情况可以认定基地成员吗？
1: 咱们来问问贾律师。贾律师，
0: 是这样的啊，因为咱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认定，原则就是什么呢？只要你这个上学迁出户口的不丧失成员资格，那么只要你没有成为正式的公务员，没有在外地取得其他村集体成员身份，没有自愿退出的，就应当认定。村里边不能只看户口在不在啊，必须综合的认定，因为咱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有明确的规定的啊，咱们成员不能因为就学呀、服役呀、务工啊、经商等原因迁出户口而丧失成员的身份。那么认定主要是看一个户籍关系，你曾经在这个本村的啊，那么与本村形成稳定的权利义务关系，比如说有承包地啊，那么这种情况就不能因为这个说户口迁出了就丧失成员身份。
3: 有承包地，承包我们孩子吧，是18年出生没分着。就是上学吧，他也没，现在也没啥工作，也是打工。书没念完，之后就退学了。
0: 是的，那这种情况，就是如果说你原本的就是你老伴儿啊，他在这个他是因为陪读或者孩子念书迁出的，原本是本村的成员，那么因孩子上学临时户口迁出的。所以说这个是可以认定为你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还有就是这里面是关键什么，你说呢，你老伴是那个他之前户口在你们村对吧，他在你们村有分到地吗？
3: 连我孩子也是在我们村里的。
0: 对，那就不能因为说户口迁出的丧失身份啊，可以认定。
3: 如果他要是老以拿户口为借口呢？
0: 拿户口为借口，
3: 老拿户口说是户口迁出了。
1: 您听听我们贾律师咋说啊，罗先生。
0: 如果是说他拿户口迁出为理由，说那个户口迁出了不能认定啊，那这种情况下出现争议了啊，咱们可以首先这种情况呢，要到镇上去投诉解决啊。如果镇上投诉解决不了啊，那么也可以到咱们县里边农业农村部门啊，比如说农业农村局啊，这个去投诉。如果说你经过投诉解决不了的话，可以通过，仲裁或者诉讼的方式啊，来解决这个身份认定的问题。
3: 老百姓这他们这办点事。
1: 您先去跟村上沟通啊，罗先生。
3: 好的，
1: 好，那就这样啊，好，再见。
3: 谢谢啊。
1: 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我们现在看到了0431-8581-5799和8581-5700空线啊。如果大家有相关的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咨询。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有位朋友想问贾律师，他说，娘家和婆家现在都没有地，然后现在户口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呢在婆家，想问问延包的时候啊，可以在哪里申请到这个承包地？
1: 像这种啊，在婆家娘家两头都没有地的，那么现在你户口和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已经确认到婆家在这儿了。那么按照现在的这个一般的做法，就是如果说你在延包的过程当中，你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已经认定在婆家了啊，户口已经在婆家了。那么你就只能在婆家这边申请承包地啊，不能回娘家去申请了。那么如果是说你要是说这婆家这边可能就是没有土地可分的土地，那么你还想要地，那你只能是回娘家去要地。那么如果是想回娘家要地呢，那你就要什么呢？把这个婆家这个身份退出啊，退出之后，然后在娘家认定集体经济组织身份，然后才能在娘家那边要地。
0: 好的，感谢贾律师。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如果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相关的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包括像土地呀、政策呀、婚姻纠纷呐、法律纠纷呐等等很多的一些问题哈，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来咨询。我们继续下来看看这位三号线啊，洮南的周女士。周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0: 哎，请讲。
2: 那个我爸爸他是在工地上被那个工友从那个两米高那个架子上给推下去了，然后现在就是腰部吧胳膊都骨折了。目前也没有证据就是证明那个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然后这种事该咋办呢？找谁赔偿啊？
0: 咱们第一时间
2: 因为现在这个证据吧也不知道怎么收集更好了，现在也没人管我们这个事儿了。其实我想问问律师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帮帮我们。
0: 当时没有报警吗，周女士？
2: 当时都是工地处理的，因为我爸直接就给送到那个医院去了嘛。然后人工地也没给报警，他们就是私下给处理了。
0: 好，咱们来问问贾律师啊。贾律师，
1: 是这样的啊，如果说你刚才讲了你父亲是在工地上干活的时候，在两米高的这个上面干活的时候呢，从上面掉下来了啊，你说是推的也好啊，还是怎么也好呢？就是这个也没有相关的证据，也不太清楚，是吧？
2: 对。
1: 但是不管是工友是他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那么你在工地上，那么你这种情况在工地上受伤的，在劳动过程当中受伤的，这个工地，都要进行赔偿的。那么如果是工友的话是故意的，当然这工友也要赔的，那么咱们没有报警，没有直接证据不怕。你现在咱们就医了，就产生这么医疗费用，还有咱们用工的证据啊，有这个，比如说有其他的工友的证言呢，还有咱们比如说跟工地进行沟通这个事儿的这个一些那个微信聊天啊，或者是录音呐，只要能证明这个咱们是在工地受伤的，这个证据有了啊，那么咱们就主张由工地啊，由工地赔偿。工地谁来赔偿呢？就是工地这个。总的施工方，还有咱们这个分包的，还有这个包工头，由他们一起来赔偿，那么咱们现在就是把这个相关的证据固定好，比如说受伤这个是证据，还有咱们就医治疗这个证据，这些证据从哪里来的？就是咱们可以跟他们去沟通，然后把，进行一个保留相关的录音呢，或者是说这个聊天记录保留好，然后之后跟他们去协商赔偿的，协商的过程当中也留痕。如果协商不成的，咱们是可以起诉啊，可以起诉，赔偿咱们的就比如说咱们医疗费呀、护理费呀、误工费呀、营养费呀，后续的治疗费用啊，如果构成伤残的，不是残疾赔偿金呢啊，这些是一样都不能少的啊。
2: 那我们现在就是着重点就是找这个工地啊赔偿我父亲的这个医药费什么的，然后他那个工友的这个事儿，现在再报警或者什么的也没有意义了，是吗？
1: 是这样的，如果是说，有其他工友能证明发生这个事儿的，就是这个，如果是说他这个故意推的，那么跟有能证明的，咱们可以报警。如果是没有这样证据，你报警，他就是也不属于公安管辖的范围之内的，所以说这个事情要看具体的情况，现在因为如果是说这个工友他是故意的， 那么就是可能给你造成属于故意伤害啊，除了承担赔偿责任之外，除了赔偿那个民事赔偿的话，那么可能他还承担一个啊治安案件呢，或者刑事案件呢啊，可能承担其他的责任。所以说你这个还是要看具体的情况，如果没有证据啊，现在没有一个足够的证据的话，报警警方那边可能也是不会管的。那么咱们现在主要就是什么呢，你这个把证据固定好之后，相关的证据固定好，那么积极的主张跟他们要求对咱们进行民事上的赔偿啊，就是咱们所产生的一些费用，像我刚才说的咱们误工啊、护理啊、医疗啊、营养啊啊这些费用啊，要向他们全额主张。嗯，
2: 那我明白了，那我知道了。
0: 嗯，
2: 谢谢你。
0: 那就这样啊，郑女士，好，再见。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那么这里是每周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钟哈，为大家播出的《律师到咱家》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这个节目外的法律咨询热线，大家呢一定要记清楚：0431-8567-1234，0431-8567-1234。那我们现在看到直播的热线0431-8581-5799、8581-5700空线啊，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那无论是您遇到了一些刑事案件呐、交通人损呐、医疗债务、婚姻家庭啊，都可以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每周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钟。再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啊，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咨询。我们来看看这位8581-5788的朋友啊，遇到了什么问题，是否能够切进来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看看德惠的吴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吴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0: 哎，请讲。
3: 我现在遇到这样个事儿，就是现在这最近几天一直在下雨，然后我家是5楼6楼，他家那个就是露台，他往下那个漏雨呢都漏到我家厨房了。
0: 嗯，
3: 然后吧，这个我跟楼上沟通，人楼上说你这个露台本身它就是这个下雨会往下漏的，
0: 嗯，
3: 这个跟我没关系，我找物业。然后我这边我又联系物业，物业说那你看是你楼上漏水，你怎么跟物业有关系？现在我想问问律师，那你说这个漏水漏到我家了，那产生的损失是我自己承担吗？还是我这边能找到物业或者是我的楼上邻居呢？
0: 就是说这个责任划分应该是怎样的，是吧？
3: 对对、
0: 嗯。好，咱们来问问贾律师。贾律师。
1: 嗯嗯。这吴女士您好啊。
3: 哎，你好，律师。
1: 你这事儿是楼上漏水，啊，然后你是你个看，你说你是楼上有个露台。楼上的露台，那这个露台是他家的专有部分。那你这个露台是这种这个，就是，不是封闭的呗？是不是？
3: 对，不是封闭的，
1: 不是封闭的露台。这个露台呢是他家的专有部分，嗯，然后呢，他有这个管理维护，啊、有这个防漏的义务，嗯。如果是他这个露台呢，就是这个，不是那种那个，像你说的，它不是封闭的。然后从他露台的漏雨漏到你家的什么？
3: 那个这个厨房里嘛了，顺着那玻璃渗进来了。
1: 厨房的玻璃渗进来了。
3: 嗯，
1: 如果是说他们家的露台是他家专有部分，他有管理维护防漏的义务，如果下雨漏水了，是那么如果是说他家露台的原因导致的，那么他100%他承担一个责任。那么物业公司呢，他是只管这公共区域的，他不管这个业主家自家的露台。所以说你找物业这边可能也是没有办法。所以说现在这种情况，如果是确实是因为这个露台这个漏水导致的，那么这个维修啊、赔偿啊，这个都是由6楼业主来负责。
3: 那我明白了。那就是那我这边还得跟楼上沟通呗，
1: 是
3: 的，是他家专有的部分。
0: 是的。
3: 那我明白了。那谢谢律师。
0: 哎，好，就这样啊，再见。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看看这位公主岭的林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林女士您好。林女士，林女士您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啊。 我们的节目助理来联系一下哈，看看李女士是否在线。也要告诉一下大家啊，就是说您这个电话在拨打的时候，一旦切进直播间啊，咱们耐心等待一下，因为呢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这个咨询哈，所以呢我们再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啊，因为毕竟打进热线电话之后啊，那可能我们都有一个等待的过程，所以呢建议大家啊稍微耐心等待啊。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啊。我们来看看这位李女士。李女士您好。李女士，
4: 哎，
0: 你好，
4: 我听见了
0: 啊。您说，您想要咨询哪方面的问题？哎，
4: 我有三个孩子，两个儿子对我挺好的，工作一点不管，我连偷带摸的。
0: 嗯，
4: 完我有点过河钱。
0: 嗯，
4: 我想要等我过世后，我不给他留，我立个遗嘱，好不好使？
0: 啊，您想问问立遗嘱方面的问题哈，咱们来问问贾律师。
1: 这位李女士您好啊，
4: 我在听。
1: 这个立遗嘱。想立遗嘱啊，这个遗嘱呢是可以的，但是呢这遗嘱它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就是你写这个遗嘱要符合一定的形式要求才会生效。当然了，你这个你自己的财产立遗嘱，就是处分自己的财产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比如说你这个立一份遗嘱，说我百年之后我把这财产留给哪个儿子，或是哪个女儿，或者给他们每个人分多少，这都可以。但是这个遗嘱呢有几种形式，比如说你自己，咱们自己那个现在说头脑清醒，我自己能书写，能表达能力，我自己可以写，那么可以立一个自书遗嘱，就所有的遗嘱内容都要你自己来书写，然后最后自己签名，自己按手印。那么遗嘱内容一定要表达清楚啊，就是我百年之后我这财产由谁来继承所有，多继承多少，哪些财产他不能继承，要表达清楚。那么如果是说你自己这个书写自己不能写，说有一定困难的话，那么由他人代书。如果自己能写的话，能写的话就自己写，自己签字按手印，然后最好就全程的做一个录音录像的一个视频。
4: 录音录像还得录视频。
1: 是
0: 这个更把握一些。
4: 那好了。谢谢啊，
0: 没有其他问题了哈。
4: 80多岁了，没用了。
0: 咱健康活着啊，李女士，祝您健康。好，再见。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现在看到了04318581578和5799空线啊。如果大家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这两部热线电话。有一位朋友呢，在公屏上留言，他问这个贾律师，他说家里面的孩子27了，一直都没有分到地，想问一下这一次分地有没有这种可能性的，贾律师。
1: 这次二轮到期之后，这个延包这个根据相关的法律和政策的规定，那么如果是说你村里边那个有地的情况下有地，这个地就什么呢，是有机动地，还有这个新增加的耕地，或者是整屋消亡收回的地，只要村里边有地可分的情况下，那么在这次延包的过程当中，首当其冲的就要解决咱们那个二轮分地的时候没有分到地的，还有咱们那个二轮分地后新增加人口的这些土地的问题。如果有地的话，这个一定会解决，如果没有地的，那只能是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解决咱们那个的生活的问题。
0: 好的啊，感谢贾律师。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5815799，85815700。我们现在看到了04318581578和5799空线啊。如果大家遇到了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04318581579。现在就剩下这一部热线电话空线啊，04318581579。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看看这位长春的王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王女士您好。
5: 哎，你好。
0: 请讲。
5: 是这样，就是，我爱人，我发现他那个那天，我发现他那个微信和别人有暧昧，然后还有转账啥的，然后我就跟他说这事儿，但是当时我没多想，没想到第二天他把这证据都删除了，我现在找不着这些证据。然后这是第一点，就是这个他这个关系不正常，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还发现他背着我把我家存款借出去好几笔。这个都是我不知道的。那像这种情况， 我现在能做什么？
0: 嗯，咱们来问问贾律师。贾律师，
1: 这位女士您好啊。
5: 嗯，
1: 是这样的啊，因为刚才您说的是你有没有在微信里发现说爱人跟其他人进行暧昧，但是那个证据没有了，然后私下里又发现他把钱借给其他人了。嗯，
5: 对。
1: 嗯，首先就是说你这微信删了啊，证据没有了。这种情况啊，如果想维权的话，确实很困难。那么你只能通过其他的方式再去收集一些证据。如果收集不到证据的话，那你找回要这个钱就比较困难。如果是你有证据了，那么你这个爱人把这个钱转给对方了，你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他这种这个违背公序良俗的行为啊，转款的行为是这个从法律上来说是无效的，可以把这个钱要回来。那么如果是说你这个爱人私自的说出借存款，如果是那么你没有同意说这个把钱借出的大额的款项。没经过你同意借给其他人了，那么这种借款就是一种借贷的关系，先把钱借给其他人了。当然你作为妻子，因为他处分的是夫妻的共同财产，你也可以直接起诉啊，把这钱那个要回这个全部这个借款，啊，你可以要回这个借款。
5: 啊，就是借款这个我现在是能处理的，是不是啊？
1: 是的，你只要有证据证明说你丈夫把钱借给其他人了，那么你就可以往回要这笔钱。因为这是处分的夫妻共同财产，所以说你是有权利往回要的。
5: 行，那太感谢了。然后我要是，行，我加你们微信吧。
0: 可以的啊，您记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号码啊。
5: 好的，好的。
0: 我们的这个微信号码呢是18294567，18294567。
5: 好，感谢。
0: 好，再见啊。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现在看到0431-8581-5700空线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拨打这部热线电话。我们来看看黑龙江的洪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洪先生您好。
6: 那主持人好。
0: 您好，请讲。
6: 我要去咨询点事儿，就是这我村上啊。草原卖了32年，卖完了。他又给格外续上了，老百姓不知道。违法不违法？
0: 好，咱们来问问贾律师啊，贾律师。
1: 你说你村上把这草原卖了32年，卖完了啊，现在又
6: 卖完了
1: 续上了啊，现在又给续
6: 了。又给续上了。
1: 又给续上了。你们村里面村民不知道。如果是自己私下得续起草原承包合同了，村民不知情。那这个续期合同就是无效的。因为草原本身是村集体的财产，那么续期呢，必须经过你们村民大会来表决。那么是村干部他是无权私自决定的。那么如果是现在已经事儿已经说续期了，那么你们这个草原属于你们村的哪个小组的？是你小组那个私自续包的，还是你村委会续包的？如果村委会续包的，那你们这个村小组的可以要求确认这个合同是无效的，收回这草原。如果说你们小组没有经过你们那个村民同意，小组以小组的名义去续包的，那么就因小组的你们村民侵犯到你们村民的利益，那么你们村民可以联名派代表，然后那个提起诉讼，确认这个合同无效，把这草原要回来。
6: 那好了，谢谢律师。
0: 好，再见。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看到了这个5799的这位朋友啊，来迎接一下。您好，喂，这位朋友
7: 您
0: 好，请讲。
7: 你好，贾律师啊。
0: 您说遇到了什么问题？
7: 我那个吧，单干前我那俩弟弟吧，分的是按照半拉子分的。那村会计我说他给改了，按照6亩。完了，他家有人正搞些阴谋诡计。我那爱人吧是精神病，把家租的，完了弟净拉劲了，黑龙江吉林的这几年净拉劲了，完弟就没整回来。
0: 您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您的地啊是少血了呀，还是怎么样？您说说您遇到了具体什么问题呢？
7: 具体是按理说吧，我的父亲和那最小的那个弟弟，他那地吧应当是我的。但那老二吧他们都给占去了，完了啥玩意也不给我一半，那地不给我一半，那老人那补贴也不给我一半。完了老人死了让我摊钱，不摊钱他就暗中把我 老是咋了，缝了37针、嗯、想把我打死。
0: 所以现在您遇到的问题就是想您想把您的这个土地要回来，是这意思吗？

0: 那我那案例就下黑手。我呢，
1: 这位先生，咱们呢就是长话短说啊，因为线上还有其他的这个朋友在等待着。然后就是您遇到了什么问题直接说，然后我们的贾律师啊看看给您来解释一下解答一下啊。您说说您遇到了什么问题。
0: 那个律师能帮助那个叶氏家庭吗？
1: 可以的，那您就说什么问题就行了，这位朋友啊。
0: 我这土地在人家没捞着。
1: 嗯，
0: 你说这个我那二弟弟还把我打那个缝了伤心。
1: 所以您现在的诉求，这位先生，您现在诉求就是想把您的这个土地要回来，是这意思吗？
0: 对呀、啊，他
1: 贾律师，
0: 他现在我那
1: 行了，这位先生啊，您听我们贾律师说啊。
2: 嗯，这位先生你好啊。首先就是说您现在遇到的问题啊，你是弱势家庭，你爱人有精神病，说你的弟弟呢，你的土地呢被你二弟占了，老人补贴也被他拿去了，说你不摊钱，然后他就把你打了，说你这个受伤了，首先呢，如果说这个地是你的，这个补贴就应该是你的，那么如果说你二弟霸占了，说打人了，那他是违法的。你呢有权要回这个土地，要回这个补贴，追究他打人的这个责任。法律呢肯定也是保护这个弱势群体的。那么关于土地这个被占了，因为农村土地呢是以户为单位承包的，那么这个咱们的户内成员享有平等的承包权，就是你父亲、你还有你弟弟，如果都是户内成员的话，那么你有权享受你自己的份额。如果说你二弟弟占了你的土地了，不给你，他侵权了，你可以这个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他返还你的土地，停止这种侵害行为，然后赔偿你的损失，赔偿你的损失。如果是说你弟弟把你打是打坏了，说是你这个涉嫌故意伤害了，民事上他必须赔偿你的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等等，然后如果这种情况呢，你如果你要是报案的话，是打人了，那么他可能还会承担这个，行政上的或者刑事上的责任，所以说你现在的可以，维权，就是一可以这个诉讼维权，要求他返还这个土地，赔偿你的损失，然后赔偿你的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等等，那么你也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你弟弟打人这个事儿，他可能会承担一个刑事上的责任，
1: 这回听明白没？
0: 我是听明白。现在法律吧，只要你要贾律师，你知不知道啊？现在法律。法院公安
1: 现在这样啊，这位先生，因为我们这个是一档法律服务类咨询的栏目啊，然后呢我们的贾律师呢已经把这个您遇到的问题啊，从他的这个法律角度都给您解答清楚了啊，其他的我们就先这样，因为线上呢还有其他的朋友在等待啊。我们接下来时间呢继续再来看看九台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3: 你好。
1: 哎，您好，请讲。哎，
3: 那我的我户的是万县里，这个长春山道，那个没有地，户口起去了，完了组织成员落到那个山道那样的了，完了那个退出了，退出我想落到婆家这样的，这样的能不能落下？
1: 您说的是这个户口还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想要这个确认到婆家？
3: 组织成员身份。
1: 咱们来问问贾律师。
2: 这先生您好啊，您说你姑娘是外嫁，你户口迁到长春三道去了，是不是？成员资格也落在三道，就是户口和那个身份都确认到婆家这面了呗。
3: 对。
2: 但是他那边没有地，是吧？
3: 对。
2: 你现在呢想把这个身份和成员资格再落回到娘家这面啊？
3: 对。
2: 如果说你这个在婆家那边啊，这个身份也认定，但是他那边没有地，你如果你是娘家这边有地啊，如果说你娘家这边有地的话，那么婆家那边给你开个证明，说这个身份和这个婆家这边没有地，那么身份也没有具有成员组织成员身份，身份，然后你可以在娘家这边再去申请要地确认身份，因为咱们这个法律明确规定了，外嫁女是不能两头空，你只要在原来的这个娘家这边，
3: 地搁娘家呢，地现在搁家里有地，
2: 娘家这边有地、
3: 就
2: 是、
3: 是
2: 吧？你娘家这边有地的话，你直接把这身份确认到娘家啊。
1: 王先生，
3: 你成员想落到娘家了。
1: 可以的，您可以，就是因为你不刚才不提到了吗？娘家这边是有地的，是吧？所以贾律师，
3: 这样不给落能行咋整？

0: 您跟村上沟通了吗？
1: 沟通了，
0: 他拒绝这个落回的理由是什么呢？
1: 他说不在娘家这家常住。
2: 这个跟这没有关系，跟常不常住没有关系啊。你现在这是婆家这边开证明，是婆家这边也没分着地啊，婆家这边也不是主治经营主治成员。那你在娘家这边就可以啊。如果说娘家这边是不给你那个确认的话，那么你可以到镇上去投诉。
0: 您也可以让您的女儿呢上婆家那边去开一个证明，就是我在婆家既没有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也没有土地啊，然后我回到娘家这边。
1: 开来了，开完了。然后我拿出人家这边不给确认。
0: 那这种情况贾律师是不是就可以去申诉啊，或者仲裁？
2: 是的，这种情况如果是娘家不给确认的话，咱们首先可以到镇上到你乡里或镇上去投诉。如果说投诉解决不了问题，或者说我不想投诉的话，那么你就可以直接那个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或者是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这个身份确认的问题按照你所说的是应当给确认的这个是走法律程序。
0: 听明白了吧，王先生？
1: 这个上哪儿啊？
0: 刚才不跟您说了吗？你如果说这个村上不同意的话，咱到乡上。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没有了。
0: 哎，那就这样。好，再见。
1: 谢谢律师。
0: 哎，不客气。好，我们继续再来看看这位久等了的柳河的秦女士。秦女士您好。
3: 哎，您好。
0: 哎，不好意思让您久等，请讲。
3: 就是那个我家地呢，就是被已经退休的那个村长呢，那个确权到他家了。就是我找了5年多，就是去年5月14号，镇政府村委会给调解，达成调解协议，让他返还我家7.5亩，但是他拒不返还。他说了，如果我家地不租给他，他不返还。村里头和镇政府这么说的。如果那个地在他家账上，他不签字，地划不出来，没法给我们家确权。我们家调解协议都1年多了，现在地还被他占着，他种的地，我要不回来，也确不了权。
0: 想问问怎么办？
3: 我就想问一下，这怎么能成了一个我不租给他地，我家就确不了权？难道我家就不租给他地，他就能占一辈子地？这都成合法的了呢？
0: 好，咱们问问贾律师啊，贾律师。
2: 这个秦女士你好啊，像你这种情况，如果是说你家的地，说你家有你家那个按轮承包的时候有承包合同的，有台账的，显示说这个地就是你家的，那么管那个这种确权是确认到他家了，那如果确认他家，就是村里面跟他签了个协议呗，把你家的地确认到他的名下了呗，对吧？你像这种情况你怎么办？如果说你村里面都你帮你调解了，说这个地他必须返还，村里面调解是他得返还土地呀，对吧？
3: 要他返还我家7.5亩土地。
0: 是的。
2: 这种情况如果说那你这个他还不返还的情况下，咱们就可以直接就起诉啊，上法院去起诉去，要求他那个停止这种侵害，返还土地并赔偿你的损失拿到法院判决书之后，自然呢他不履行咱就是你申请强制执行了。如果他拒不履行的话，那他就不是说一个民事纠纷了，他承担刑事责任了那么你这个地拿到法院判决书之后，这个地就是直接可以延包了，啥都不影响。
0: 您说，秦女士。
3: 我说一下这个我上法院了，法院他不受理，他说你家地有权，首先得确权，但是我家地被他确权了。
2: 不是
3: 确权，
2: 是
3: 在他那儿，我没法立案。
2: 你这个不是没法跟你判，你们要找专业的律师帮你设计这个方案。你们起诉的时候要起诉什么？起诉就要求这个确认，因为你们不是有二轮台账有承包合同吗？起诉确认村里面这个把这个他跟他签这个合同是违法的，那个是无效的，要求他返还土地，明白吧？你这个。首先你这个是那个村里，你起诉的被告就是村委会和这个他个人，请求确认他那个村委会和他签的合同无效，返还你的土地而不是跟确权的问题，不是起诉这个是跟确权有效或者无效，不涉及到确权的问题就起诉合同的问题。
3: 但是我去了几回之后，法院都给我驳回了，说的那个这么说吧，我家那个按的土地那个证我家的证是那个就长期就是丢失了，村里说村里的老账烧了，就是我家的，就是村里没有我家的合同，我能找到的是镇里有我家的土地台账，但是台账那个法院说不是合同，
4: 不能作为立案依据，要求村里头和镇政府。

0: 给我出一个证明，但是村里头和镇政府不给我出证明，既不给我出证明，也不给我确权，我立不了案。
1: 不给你出证明，不给你确权的话，你之前不是有那个，你说村里面跟你调解吗？调解过不已经在调解书当中没有确认的地是你们家的吗？嗯，叫他返还土地前提不是确认这个地是你们家的，你的承包地吗？
0: 我有一个调解协议，但是法院说这个不能作为依据，必须得有。

0: 律师是这样，就是说，通过您的描述的情况呢，贾律师给您的判断呢，就是您现在吧，要把你现在手头所有的证据啊，要理顺清楚，然后呢，咱们看看是从哪个方向来帮您维权。因为说，可能您也之前的时候就是去过法院，跟过法院沟通，但是呢，法院，他从他们的角度啊，判定说，您有一些这个证据不足啊，或者有一些方面可能说不太适合立案，但是现在咱们需要一个专业的律师来帮您捋顺一下。您可以咨询一下，秦律师，
1: 我还是想，我其实我是想求助你们，因为我这该找的都找过，律师也都找过。就是首先的，就是你我没有合同的话，村里头应该给我出具证明。但是村委会其实说白了，他们就是故意包庇，不给我出证明，而且也不给我出确权。说他们就是说地在他家账上，如果我答应地租给他，他们才能给我做这件事儿。
0: 这些事情我们
1: 一
0: 刚才
1: 切
0: 已经
1: 就都
0: 听
1: 没
0: 您描
1: 了，就
0: 述
1: 都
0: 了。
1: 能解决了。其实就是说合起来要求我把地租给他，才能给我家确权。我就想问一下，这么公然的违法乱纪，这样我立不了案，也打不了官司，我没办法，我就想求助一下，我就想求助一下，你们能不能帮我
0: 可以的，
1: 解
0: 秦
1: 决
0: 女
1: 这件
0: 士。
1: 事儿？
0: 但是呢，现在不说了吗？要把您的这个手头的证据都整理一下。要先律
1: 我
0: 师
1: 有，
0: 先看一下，先看一下，然后咱们从哪个方向去？不是说这个诉求无门这种感觉特别无助啊，能够感受到。
1: 确
0: 但是
1: 实是，
0: 呢，但是呢，咱现在不说了吗？就是要把现在您手头所有的一些东西，咱们要归拢到一起，然后呢，律师呢，好好去分析、去研判、去帮助您去怎么给自己维权啊，现在是这样。光是咱们可能说，在这个通过电话里去描述，可能说还没有去看到您这个证据直观一些，您懂吧？是这样。然后您也可以联系一下我们这个苏邦律所啊，您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再详细跟我们的苏邦律所的专业律师去沟通一下啊，因为我们节目
1: 苏
0: 的，
1: 邦律所，
0: 对对对，
1: 我
0: 就
1: 怎
0: 是
1: 么联系呢？
0: 您可以拨打电话0431856712341。
1: 85671234，
0: 对对对，因为我们节目这个时间有限啊，实在抱歉不能跟您多说啊。好，
1: 好，谢谢，
0: 好，再见啊。刚才呢，我们在这个跟秦女士沟通的时候啊，相信大家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说我遇到了一些问题，但是呢，我实在不知道应该去怎么去处理啊，为自己维权啊。大家呢也可以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或者呢也可以拨打苏邦律师楼的电话呢是0431856712341，0431856714。那我们看一下啊，现在呢，0431858157995和5788空线。如果大家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再为大家重复一下，0431858157888581579空线。如果大家遇到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吉林的冯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好，那我们看看这位，这应该是。你好，喂，
2: 喂，
0: 哎，李先生您好，
2: 啊，对，您呢？
0: 哎，您请讲，什么问题？
2: 我是咋回事呢？就是说，土地吧，这次延保以后吧，我家弟他现在出现案，整户消亡收地，但是我这啥情况呢？老人在世的时候吧，我要求人合过地，就是上村上和镇上，他们不给合，说的话得有挺多年以前，他们说没权利合地，再次完确权的时候。我说确一个户，那个确权证上，他户口在一起呢，两个承包合同，两个确权证，完了地长也不给核，说不行，没那个啥。但是过后现在以前老百姓也不懂得什么土地政策咋的，通过这次烟包才知道土地法、土地政策咋的。其实那就是我要求合户们呢，就是能合，他们就是说没给合，现在按整户消亡收，这事得咋还？
0: 咱们来问问贾律师，贾律师。
3: 周先生您好啊，您说
2: 啊，
3: 的就是您当前的是那个您家在一个户口是两个台账，
2: 对对
3: 一个
2: 对
3: 户口，
2: 对对对，
3: 你家户口在一起的，但是分地是两个承包合同，两个确权证，是这样的吗？
2: 对对对对对，
3: 你当前户口在一起，你是只是户口在一起，还是说这个这个只是两个台账啊？你家人在没在一起生活啊？
2: 在一起生活，我为啥说那啥那什么？ 俩台上。

0: 您就可以了。您当年分地时户口在一起，两个台账抓阄抓几个阄啊？
1: 抓阄那就那分地前不差条嘛，有地不好嘛，三十年前有的不打粮嘛，就怕都抓着不好地嘛，就分开抓了。
0: 都分开抓了，但是你们是在一起生活，户口在一起，在一起生活的。
1: 我们哥仨，我是小的，一直到结婚，一直到老人走了以后，也一直跟在一起生活。
0: 嗯，如果是说你们就是实际上是一个承包户的，说当年是你们村里边说抓几个阄，你们村里边说那人口多的可以抓点阄，或者是有这种情况的，那么按照法律规定，就是咱们认定整户消亡，也不能简单的是看你是那个这个几个台账，嗯，也看实际的是这一户人家跟村是一个承包户还是两个承包户。
1: 我还
0: 真反
1: 现这情况是咋回事呢？你听我说，
0: 您听我说就行了。您这种情况
1: 啊，
0: 如果是说两个台账，有没有真实的反映你这户承包关系？
2: 嗯，
0: 如果是没有真实反映承包关系，那你有证据证明的，你有证据是当年就是两个人一直在一起生活的，户口也在一起的，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居住，在一起种地，那么你有相关的证据，那么可以争取这个不能按照整户消亡来处理。但是如果是说你虽然。但是有一种另外一种情况，虽然你户口在一起了，但是呢，你们就是说那个没有在一起生活啊，自己种自己的地啊，然后地分开了，分开种的也两个台账的，那么这种情况可能就按照整户消亡处理了。所以说还要看你具体的情况，就是由这个有没有真实的反映你家的实际的这个耕种的和村里是否是两个承包户还是一个承包户啊？不单你其实不能只看那个台账，也不一定非得只看那个是这个合同啊，要看。真实的情况
2: 李先生，
1: 我事儿啥回事？
2: 您说，
1: 我申请过，就是我们哥们是咋回事呢？到老人拿赡养费的时候，老人岁数大了，我得跟那哥俩说呀。一说人那哥俩是咋说的呢？说地你经过老头那，地就给你就得了，就这么回事儿。完了，我哥们一合计，完我经过这老人嘛，完了我上村上直接就合户去了，村上也不给合，镇上也不给合，就这么情况。我说现在这个事儿。当初是他们造成的这种告，他不得早就合同。
2: 行，李先生啊，您又提到了合户的问题哈，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咱抓紧时间听听贾律师咋说啊，贾律师。
0: 这种合户和分户啊，因为这合户从原则上来说，咱们确权的时候是不涉及到合户的问题的，合户和分户当时按当时的政策就是不处理这个问题，所以说他们当年就是这个没有给你合也是可以的，也不能说他违法。当然就是说如果说当时确实给你合上了，那也没有也是可以的，但是没合他绝对不是说没合他就有错啊，因为当时按照当时咱们确权的时候按照法律规定，当时就是不解决这么合户分户的问题啊。
1: 但是那什么，我看土地承包法，就是以前咱老百姓接受土地承包法，现在感觉土地承包法以前就早就出来了，可以申请合户分户。
0: 你这个合户啊，你这个按照法律规定，就是你什么时候合什么时候分啊，你不能说按照现在的法律去找之前的事儿。你说是因为咱们这个2017年2018年的时候是那个确权啊，那个时候土地确权的政策就是当时是不解决合户和分户的问题，在这个确权过程当中，所以说你当时申请的时候合户说他没给你合也不是违法的啊。
2: 李先生啊，就到这里吧，因为我们节目马上结束了啊。如果还有问题的话，您可以在明天继续来拨打电话啊。
1: 好
2: 的，
1: 谢谢。
2: 好啊，我们看一下啊时间，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啊。一料记清楚，节目播出时间就是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钟啊。那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苏邦律所的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的电话呢是0431-8567-1234，苏邦律所的微信1829456718294567。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4: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5: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5: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在松原市尹松工程，用一曲松花江水唤醒了沉睡的茶干湖，而通水之后的几年几十年，环湖万顷的不毛之地逐渐的变成了倒浪翻滚的沃野良田。而在前郭灌区红光农场，在通水之后呢，不仅稻田的面积扩大了5倍以上，同时也解决了排水问题，之后呢全部成了良田，这也为擦亮前郭大米的品牌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4: 红光农场的变化呀，就是尹松工程对农业利好的一个缩影。那么水稻的种植面积大幅增加，而且生态环境也是得到了相应改善，地下水位的回升也让土壤的盐碱化得到一定治理，而农业综合的生产能力的飞跃也让我们看到当地从不毛地来到了米粮川，一渠清水带来了对产业信心和希望的不断提质增效。今天的乡村推荐官节目当中，我们就为大家推荐分享茶干湖尹松工程从不毛地到米粮川的好做法、好实践。节目的一开始，让我们有请松原市前郭灌区农垦局管理局农业科张海波以及松原市前郭县红光农场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高军，二位来跟我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5: 有请。
6: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前郭灌区农垦管理局张海波。
5: 欢迎您，有请高总。
7: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来自前郭县红光农场，我叫高军，很高兴来到雁门市和大家见面。
5: 欢迎二位。其实说到咱们的前郭灌区哈，作为咱们东北的四大灌区之一，在1976年尹松工程的这个动工之前，这片土地到底是什么样的面貌，也先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的一些情况。
6: 在1976年尹松工程开工之前，如今万顷的水田的前郭灌区是典型的西部干旱盐碱地，荒地，土壤重度盐碱化，大片土壤土地是春白茫茫秋硬邦邦，盐碱十分，风沙十分严重，十年久旱是常态，粮食亩产极低，遇到春旱时有可能是颗粒无收，区域内没有规模化的水田，百姓守着大片的土地而且挨饿吃不饱。松原西部地处松嫩平原盐碱带，群众长期受缺水盐碱双重的制约，靠天吃饭，土地产出微薄，集体经济薄弱，当地干部群众多次盐调研讨论证，只有引松花江水入灌区才能改良盐碱地，发展水田，这也是当年下定决心启动引松工程的核心初衷。
4: 其实说到这个尹松工程啊，我们可以称之为是当代的愚公移山。其实我们将时光追溯到1976年，那是50年前。二位都是当地人吗？好像海波老师不是前郭，对，
6: 辽源人。
4: 高总是，
7: 我是当地人，
4: 是当地人。哎，您回忆回忆，当时应该那时候还小，或者是说您那个是您出生的那个年代？
7: 我那时间我已经出生了。但是尹松工程这事儿呢，我也是听我父辈人讲的。当时条件比较艰苦，就是都是自带口粮水，就是到这个工地上，就是肩挑那个手抢，就是肩挑手抬，完了进行这个劳作。 都比较辛苦，但是大家都没有怨言，
5: 比较艰苦的一个环境哈。
4: 所以你看50年前啊，大家知道尹松工程啊，8年时间8万人就是肩挑手扛一点点挖出来的这样一个53.85公里的一个水渠。那么对于尹松工程历时8年8万干部群众的一个积极参与，在1984年的时候正式通水了。通水的50年来，

0: 这些年全国灌区从水稻种植的规模，包括整个粮食的产量，发生了哪些积极的一个变化？也请灌区张海波老师跟我们分享分享。
1: 几十年间呢，灌区实现了翻天覆地变化。一是水稻的种植面积，由起初的不足20万亩，到如今呢40万亩以上，全是优质的水稻良田。我们呢，全国灌区呢是水稻的主产区，连片标准化水田规模居东北四大灌区的前列，依托松花江稳定的灌溉水源，保障了水稻种植的水源。二是粮食总产量不断的提升，由引松开挖之前的不足200斤亩产，总产量也极低，通水后盐碱地种水稻产量呢逐年在增加。如今水稻的平均亩产在1100斤以上，每年产出优质的商品粮数十万吨。从全国缺粮区变成松原乃至吉林省的重要粮仓，每年为国家提供大量的商品大米，粮食产能实现了数十倍的增长。
2: 刚才在海波老师介绍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围绕着引松工程，对于我们全国灌区的水稻种植规模也好，包括粮食的总产量也好，有一个非常实在的一个变化的一个数字。那其实说到引松工程，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这些年的时间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它的这个一个作用。而说到红光农场，是在1964年就已经建厂了，和引松工程相比来说，开工早了十几年的时间。那也想问一下张总，咱们老一辈农场人亲历了通水之后的这个反差，当时农场的这个生产生活最大的改变，也给我们继续细致的分享一下，说一说。
3: 这个反差呢，我那个通过这个对比，从那个两方面来说。一是在这个农业生产方面，就是通水前呢，农场只能进行这个小片的这个开垦这个旱地，种植这个杂粮了、经济作物了。但是那个盐碱地啊，这个收成啊极不稳定，年年呢都需要拉水进行抗旱，灌溉呢成本特别高，想试种水稻呢，却没有那个充足的水源，所以这个小面积开荒啊，到后期由于土壤这个盐碱度都比较高，都以失败而告终，再一个，这个农机作业啊，由于这个面积小，不利于这个机械化耕种。再一个，这个通水后呢，这个松花江水啊，就是直接能灌溉到这个农田，大规模进行这个盐碱地的这个改良，全面转产成这个水稻。这样呢，就这个水田都成片的连片开发，这样就节省了这个灌溉的成本，就是这个旱地这个低产的栽培模式，那个就是以彻底的就淘汰了，农场这个农业这个效益就翻番，就是农场经济农业的效益增加了，就是农民的收入也提高了。从这个职工这个生活层面啊来讲，通水前呢，由于这个土地的收益低，这个职工的收入也少，像这个住房啦、配套设施呢，都比较简陋。在通水后呢，由于那个水田产业带动了这个农场的这个经济效益，使农场这个经济大幅提升，职工呢，工资呢，持续上涨，依托水田产业的这个完善，道路、住房，什么休闲配套，从这个职工啊，从靠天熬日子，到这个变成现在这个种田稳增收。再一个呢，就是从这个长远这个发展来看，通水前，农场这个没有什么发展的空间，通水后呢才有条件进行这个标准化千米条件的那个建设，发展这个绿色水稻，打造自有大米的品牌，

0: 为后续产业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1: 刚才您也用了一个，哎呀，我觉得特别形象的一个对比哈。过去是靠天熬日子，现在是种田稳增收啊。1964年成立的红光农场，在12年后，1976年迎来了迎松工程的，哎，一个8年8万人哈肩挑背扛的现代愚公移山。1984年通渠之后，也让当地的好多的红农场的职工，是不是实实在在享受到了这份农业带给大家的红利？当然，我们说，从险记到前记，我们更要从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眼光来去看这样一场引松工程。引松工程就是从前记变为险记的一个典型。那除了看得见的，我们说水稻的增产，尤其是在灌区治理土壤这个盐碱化，包括如何改善咱们区域生态，这些长远的层面还带来了哪些隐性的效益呢？也请咱们灌区海波老师分享分享。
2: 引松工程呢，不只是粮食产量提升的一个显性工程，更是一个长效生态治理的一个工程，多项隐性效益呢持续的显现。一是那个土壤盐碱化的治理，持续的松花江水的引入、洗碱、洗盐，经过50年的灌溉改良，大片的重度盐碱地转化为优质的水稻土，土壤有机质呢得到有效的提升 ，pH 值啊，还有这个含盐量啊，持续在下降。区域呢生态改善。水文形成完整的渠系和水田，抛藻湿地水网，区域空气湿度得到显著的提升，风沙天气减少了很多，缓解了吉林西部风沙这个危害。从生物方面呢，连片的水田形成了人工的湿地，鸟类啊、水生物啊数量逐渐的提高，形成了农田良性的小生态圈。再一个，从气候角度看呢，水田呢调节局部的小气候，缓解了春旱、干热风对区域农作物的危害，有利于作物生长。长效价值呢，土壤生态改善了几十年持续见效的长期收益，属于典型的潜绩，为全国灌区的永续发展呢绿色农业生产筑牢了根基，粮食产量也得到了有效的保障。
3: 我们一直都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你看通过引松工程8年的一个时间，8万人的参与哈，这些年的时间我们看到了它的这个效果。而且刚才在海波老师介绍的过程当中，5个方面尤其是长效的价值，我们可能在接下来的时间越长我们可能感受的会越明显。而在红光农场的这个千米调田，如今呢也是真真正正的做到了田成方、林成网、渠成系。也想问一下高总，那当初为什么要做这个千米调田这样的一个标准化的规划？那除了这个松花江水灌溉的天然优势，农场在这个品种的选育也好，包括的绿色的种植、科技赋能这些方面，我们都做了哪些具体的攻关呢？高总给我们介绍一下。
0: 一是千米调田，这个可以使灌溉节水增效，就是千米调田呢配套了完整的干支斗农渠，就是这个松花江水啊均匀的这个输送，减少这个灌溉时的跑水漏水，提升这个水资源的这个利用率，适配这个灌区啊统一那个供水的调度。再一个，这个盐碱呢，盐碱地的统一改良，就是大块这个田地啊，便于统一开发，泡田、洗盐，这个深耕改良，避免那个小田块啊，就是这个盐碱治理的这个不均衡，影响了这个整体的这个提升耕地的质量。再一个呢，就是规模化经营，比较适合这个机械化，就是千米调盐呢适合这个大型的产秧机、收割机，整地机械，消除这个小田块这个农业机械这个转场的损失，大幅提升耕种收这个全程机械化的效率，降低这个人工成本。再一个，这个千米调田这个配套的综合治理，同步配套了这个防护林网、排水渠、林带这个防风固沙，排除这个田间的多余。

0: 鱼的盐分，实现了田林渠路一体化的综合治理。
1: 嗯，还是说有很大的一个效果。
2: 对，其实你看您刚才去讲哈，它从整个的千米迢田的一个综合治理上，我们去看到了这样的一曲饮松水带给我们一个实质性的改变。我们说现在你看持续发展这个绿色农业、品牌农业，其实千米迢田之下，对于整个红光农场在整个品质提升上，尤其是围绕我们说品种选育、绿色种植、科技赋能上，应该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一环。在这个方面咱们又是怎么积极实践的？
0: 一是从这个品种选育上，农场嘛，常年与这个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进行这个深度合作，每年呢都引进试种一些优质的稻种，筛选呢进行试验试盘，从中筛选出适合当地种植的良种，因为优质的精稻那个品种啊，能保障大米的口感与稳产性。现在都提倡这个绿色农业嘛，我们在这个绿色种植上也下足了功夫，全程呢进行测土配方施肥，减少化肥的使用量，那个绿色防控这个病虫害，结合这个秸秆还田，那个增施这个有机肥啊，持续这个养护这个黑土地，这是我们这个绿色种植这块儿。再一个，在从这个科技方面来说，推广这个无人机植保，水田这个北斗平地，像机场侧身施肥这个现代的农业技术进行推广。再一个，在这田间呢，我们建立了观测点位，就是实时监测土壤的这个盐碱度、伤情，进行这个田间的数字化管理。
1: 嗯，一渠活水让我们曾经的不毛之地现在变成了米粮川，而且我们也可以通过看到刚才高总的一个介绍，不仅通过我们的这个千米迢田，也让我们在这个节约成本上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显著的一个效果，同时围绕着咱们的品种选育也好，包括绿色种植，我们高品质的这个大米的这个销售也好，都带来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好的收益、好的效果。
2: 其实说到引送工程啊，好多人可能对那段历史真的真心的建议大家有机会可以到松原、到查干湖、到咱们全国去实地的去了解了解。为什么说引送工程带给我们这么多在现代时代这个节点上当代于工宜山精神的这种激励以及鼓舞呢？因为引松工程它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一个典范，而且今年是引松工程开工建设50周年，我们回看整个半个世纪的变迁，那么作为整个灌区发展的亲历者和建设者，对于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我相信咱们灌区的工作人员一定有非常深刻的感悟，是不是？也请您跟我们分享分享。
3: 今年呢，恰逢引松工程开工50周年，作为一名灌区的农业工作者，对这句话有切身的体会。工程不必在我呢，甘于做铺垫打基础。1976年呢，动工，8万群众苦战了8年。老一辈建设者当年是扛铁锹挖渠筑坝，没有及时收益，付出数十年努力，只为改造盐碱荒滩。通水带来的增产，水稻生态改善，不是一代人能立刻享受到的成果，是几代人默默耕耘的长线工程。老一辈人不追求短期政绩，愿意干立长远，后人的潜力。这就是工程不必在我的格局。他这种格局深深地感染着我，也启发我，激励我要努力工作。工程不必必定有我，是代代接续担当引松工程通水只是起点，后续几十年盐碱地的改良、渠系的管护、高标准农田的建设、智慧灌区的升级，每一代农垦人都在接续出力。当年建设者打下水利基础，我们这一代人呢，要做好管护、产业升级，未来还要持续发展生态农业。不论时代如何变化， 每一代人都主动扛起灌区发展的

0: 责任，不缺位，不推脱，就是工程必定有我的体现。引申工程是跨时代的接力工程，不靠一朝一夕，一夕之功，不靠一人一己之力，前人修渠，后人兴业。我们既要尊重老一辈不计得失的奉献精神，也要扛起当下灌区现代化发展的重任，持续把水利红利、粮食红利传承下去。
1: 我相信就像刚才海波老师所介绍的，对于我们老一辈人的这份奉献的精神哈，不仅仅是影响着您，我觉得接下来也会影响着我们一代又一代人。那稍后的时间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继续来为大家分享从不毛之地变成米粮川的好实践好做法。
2: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就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8: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19: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18: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9: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20: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

0: 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一曲饮松水万亩米粮川。我们说1976年至今50年啊，饮松工程8年8万人肩挑背扛，让一渠活水引得现在万亩良田，让呈现了现在独有的哈，我们说红光农场的松江大米。刚才在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还有朋友在问的，说我想买点大米今天跟大家好好去推荐推荐。其实也问问高总，农场的松光牌大米是咱们吉林省的著名商标，无论是在口感还品质上有哪些独特之处呢？也跟大家分享分享目前在市场的表现。
1: 这个松光牌大米在口感和品质上的独特之处呢，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在这个水源方面，农场这个水田呢全部由那个松花江水灌溉，因为这个江水呢含有的这个微生物矿物质比较多，再一个江水啊温度比较高，很适合水稻的生长。再一个，这个在这个耕地这个土壤方面也占有优势。一是呢，这个经过这个几十年这个松花江水的洗淋，现在这个农场的全部水田已经变成了这个适宜优质水稻生长的这个稻田，就是它这个水田耕地土壤比较肥沃，优质品种在这个水田上生长，生长出来的水稻产出的稻米那个口感都比较适合大众的口味。
2: 我们一直都说哈，这个吉林的大米可以治好每一个不好好吃饭的你。而刚才在高总介绍的过程当中哈，我们会觉得说松光牌的大米更好，更能让大家好好的吃饭。那也想问一下高总，目前我们的这个松光牌的大米在市场上的这个接受度，包括我们的销路的情况到底是怎样，也跟我们说一说，分享一下。
1: 现在大米的销售情况是这样的，那个在线下呢，就是覆盖这个吉林省内这个商超啊，粮油专卖店，这个供应机关食堂啊，餐饮企业，远销呢就是这个黑龙江、辽宁、内蒙等地。在这个线下呢，就是啊，在线上，这个依托这个短视频、直播电商。本地乡村广播等渠道，这个线上这个订单呢在逐渐地增长。现在这个松光牌大米的销售的口碑比较好，就是复购率比较高，就是凭借这个盐碱地这个江水稻米的这个独特口感，形成了稳定的这个消费群体。是松原本地标志性的一个大米产品。
2: 所以刚才在视频端哈，有人还在问要怎么买大米，这回刚才高总的一个介绍给你解答了你的这个疑惑了哈。
0: 对，要说这份好的口味以及呢这份标识哈，这个真的是一代又一代人，我们说松原全国人哈，我们曾经的那场会战来讲也好哈，肩挑背扛，一锹一锹挖出来的。其实我们说，为什么50年后的今天，我们要不断的再去引松工程的过程当中汲取这份引松工程呢？因为就像我们说，你看今天我们去看到了灌区覆盖之下的绿色商标松江牌的大米，但是大米的背后，真的就是因为当年的那场，傅海宽老书记有那样一句话说：“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说。”此时此刻做的这件事情，坚定的笃行的这种信念打动了很多很多人，而且扎根农场的工作这么多年，我相信二位对于引松工程留给咱们基层的农业人员应该有一种很珍贵的哈，包括一种精神财富，也请两位分享分享。有请灌区海波老师。
3: 因为啥引松工程嘛，是一个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一件大事儿，对于感觉是一种愚公移山的精神。当时呢，老一辈人用这个肩挑啊、背扛啊，用锹镐一点一点的把这个没有渠的地方开凿了一条人工运河，可以说是一种人工运河，为 昔日的

0: 盐碱荒滩变成了如今的万亩良田，对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对老百姓的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都起到了极其极大的作用。没有当年的引松工程，也没有今天我们的万亩良田，也没有今天那个我们全国农垦的精神面貌，也没有目前就是今天查干湖这个生态环境和人民这个安居乐业的状态。
1: 嗯，高总呢？
2: 这个引松精神呢，一是从这个不畏艰难、那个敢闯敢干、敢干的这个拓荒精神，当年这一片这个白茫茫的这个盐碱地，没有这个开发，开发这个盐碱地啊，没有什么成熟的经验，也没有必须的机械设备，全靠这个娃娃干群，徒手进行这个改造。在农场这些老辈人当中都知道，这个盐碱地是改造的难度都极大，因为原先也进行过水稻的这个种植，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难度极大。但是他们呢依然这个敢闯敢干，就是硬生生的就是把这片这个盐碱地改变成了水田，改变成了良田。就是面对缺水、低产这个困境，无退缩，体现了出最基层农业人的心声。再一个呢，就是他不计得失，久久为功的这个奉献精神。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水田开发是这个投入多，见效慢。在那个当代那个时期，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代人付出，也就是几代人受益，也就是所说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3: 嗯。
2: 但是这个老一辈这个农场职工啊，从不计较这些，短期回报，就是扎根在农场这几十年，就是默默的这个深耕这片土地，不追求这个功名，一心呢就想让这块土地增产，让这个职工群众吃饱饭，这种就是沉下心来，长远干事的奉献精神，是最珍贵的。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农场这个老一代这个农垦人呢，他就是扎根乡土，就是为民兴业的这个初心。你就是不管是当年这个修渠啊，还是如今在农场进行经营的，都为打造这个大米品牌啊，默默地进行奉献。实际最终的目标都是让那个种地的职工增收，让百姓吃上放心的稻米。傅凯宽书记那句“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说”，本质就是不图虚名，只求造福一方，土地和百姓。这种扎根基层、心系粮农的初心。一代代农场人传承至今。
1: 就像刚才高总所介绍的，这样的一个引松工程确实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坚守，而且八年间这个八万人的这个辛苦付出，也是立足于长远久久为功的这份精神的一个坚守。那当然老书记的这句话，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说，我觉得现在对于我们很多的后辈人来说不用再去评说了，根据我们的生产生活的一个实践，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工程对于我们后代人的这份红利的一个所在。那其实刚才在这个节目中间，在和高总包括海波老师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们回想到50年前，包括当时工程的这个建设的过程当中，也会有很多的一些难度，尤其刚才高

0: 高总跟我说了一个这个实际的情况，让我印象特别深，是在冬天才能够开始我们的整个的工程，是不是？也请高总和海豹老师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们在听到上辈人说到引送工程的时候，当时会不会有哪些困难，包括他们的这个克服的情况都是怎样的，跟我们分享介绍一下可以吗？嗯，高总，你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啊。
1: 我听这个老日本人讲，当时那个生活条件都比较艰苦。
0: 嗯。
1: 在60年代的时候，还是吃不饱穿不暖的那个时代。
0: 嗯。
1: 很多人呢，就是从家里自带这个口粮。嗯。完了到工地，他们工地上呢进行分段，因为那时候没有机械作业，就是冬天兴修水利，就是使镐刨。镐刨完之后，那个使锹装到那个筐里头，使筐把土运到那个堤上，就是全部都是人工进行工作，非常辛苦，大家也没有什么工资可拿，就是那个年代，他们那一老一辈人就是那么一锹一锹的把这条渠就这么干出来。
0: 嗯，真的是一敲一锤，包括一提也好，让我们这个工程得以现在有了现在的一个情况。
2: 现在有一个时髦的词儿叫做手搓精神。其实透过过去哈，50年前的这个，又何尝不是说我们说另外一种带引号的一种手搓，一种韧劲儿和这种我们说怎么讲，就是一膀子力气我一定要去干成的一种魄力呢？其实这个事情对不对，是对的，但是对于当时的那种境遇来讲，说实话都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但是一个心不得劲儿就会觉得它一定是好的，是对于未来人是好的。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哈，哎呀，整个的全国灌区，包括围绕无论是风景还是农业生产生活，都有一个质的飞跃。作为当地人，无论是我们农垦管理区的工作人员，还是我们这个农场的建设者来讲，一定是特别想邀请大家来到咱们这儿，是不是？好好的看一看，感受感受。来，也请二位向咱们全体的这个网友吧，好不好？跟大家来去分享分享，应该好多的朋友说一曲饮松水养育灌区人呢、啊、来跟大家也做一个好好的推荐。
3: 各位听众网友朋友们，我是全国灌区农垦管理局张海波。全国灌区依托半个世纪引松花江水孕育万亩良田，春夏千顷水稻碧波荡漾，秋季万里稻香水利渠系湿地风光独具特色，欢迎大家来到全国灌区走一走水利观光带，看一看万亩稻浪，亲身感受引松工程造就的鱼米之乡，品鉴松花江水滋养出的优质灌区大米。
2: 嗯，来高总。
1: 大家下午好，我是红旺农场高军。我们红旺农场这个千米调节整齐连片，自有的松光牌大米是喝的松花江水，长在改良的盐碱沃土上，口感软糯，清香，欢迎大家这个线上选购我们的松光牌大米，也欢迎大家来到红光农场体验插秧收割的田园乐趣，赏稻田风光，品尝地道的稻田美食，感受我们农场几代人耕耘出来的稻香沃土。一江松花活水穿渠而过，润泽荒原，充盈湖泊，历时数十年建设的引松工程，改良的盐碱土地，修复湖区生态，发展优质水稻产业，走出生态与富民协同发展之路。
0: 嗯，感谢二位的这份邀请。而且其实说到此时正好也是这个我们水稻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长势的一个阶段，万亩的良田，我们可以看到满眼的都是我们带有希望的这份葱绿。我们都说岁月无声，但是精神永存。其实说到我们的整个引松工程哈，它不仅仅是一个工程所在，更是对于我们很多当地人这份精神的一个传承。而且通过50年的时间，我们也可以看到引松工程对于我们这个当地整体发展过程当中的 的，无论是生态效益也好，包括刚才高总所介绍的海豹老师所介绍的民生效益也好，包括我们整体的发展效益也好，真的是哈，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2: 其实对于引送工程的接续与传

0: 形成哈，我们也看到现在透过整个吉林省哈，现在农业的一个建设发展来讲，有很多很多的年轻人都会投身到家乡的建设，也请二位分享分享。其实透过你们来看，现在无论是整个农垦管理局包括我们红光农场，是不是有很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来去建设家乡，包括投身我们当地的这个乡村建设方方面面，有这些好的消息吗？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好的示范，也跟我们分享分享，海波老师。
1: 现在我们这个生态环境啊，还有这个农业生产基础条件呢，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有很多年轻人愿意返乡来创业。因为啥呢？我们现在这个现代化的机械水平和这个优越的这个水稻这个生长环境，他们也愿意为国家这个粮食来贡献自己的力量。现在呢，农村呢有很多人呢已经是啥呢，就是50多岁人以上的人，他这个体力啊或者精力啊，他这个种地这个跟不上这个现代这个发展的步伐，尤其对这个现代农业知识这个领悟啊和这个现代先进技术这个实施使用啊，他们多少跟这个年轻人来说相比较，他们要领悟和使用这个肯定是要有一定的差距的。所以从我们现在我们全国农垦来讲哈，不断的在引进这个高技能的人才，这把我们这个沃土啊守护好，把我们这个粮食啊产量啊品质啊不断的提升，然后呢把打造出我们全国农垦乃至郭尔罗斯大米的地理性的标识产品，把我们这个大米品牌粮食产量去畅销到全国各地。
2: 高总呢，在咱们的红光农场，是不是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想要返回到咱们农场进行工作？这方面咱们是怎么来做的呢？
3: 就像刚才海波老师说的，现在这个农场需要发展，因为现在这个农业机械设备的更新速度非常快，有些先进的农机设备啊也需要这个年轻人来这个使用。现在这个农场这个年轻劳动力啊现在特别少，我们也是希望借这次机会，一是这个推广这个松光牌大米，再一个也是希望在外打工的这个年轻人呢都回到农场来，因为现在农场的基础设施都比较好。再一个，这个年轻人他们的文化水平高，接受这个新鲜事物也比较快，从这个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啊优良品种的这个种植啊，这些都需要他们进行这个推广，进行试验试盘。再一个就是这个大米的销售啊，年轻人在网上这个销售这块渠道要比这个老一辈这个农垦人要那个快，那个传播的比较远。我们是真诚欢迎他们回到农场进行这个建设工作。
0: 太好了，我们把今天哈这份好的做法、好的实践分享给大家，也希望透过我们这一场引送工程的精神力量，能够在我们各行各业都引起这份思潮，能够更好的助力吉林乡村产业振兴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今天推荐的两样，我觉得大家哈都得在网上好好去看看松江牌的大米。当然，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返乡创业。也谢谢两位老师的分享，带给我们今天这一场哈一曲引松水万亩米粮川的好做法、好实践。
2: 那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也希望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的节目。
4: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 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2: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3: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

0: 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0: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5: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6: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0: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8: 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8: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8: 哎，我真的……
19: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8: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9: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搞错了，再来。
1: 正月里还是新年呀，
2: 大年初一头一天啊。
3: 最 fashion 的二人转节目，最亮眼的主持人组合，带你五 G 冲浪二人转，了解吉林本土二人转文化。
4: 欢迎收听二人转斗秀场。

乱斗秀场，你方唱罢我登场。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晚上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二人转斗秀场，我还是那个人见人爱花儿见花开的大莹子。哎，甭管您是第一次听我们节目的还是我们常客啊，大家伙呢都可以来拨打我们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来干啥呢？主要吧就是来唱唱二人转，听听二人转。大家伙呢有想唱的咱就一起来唱一唱。哎，你说我不想唱，我想听点二人转，没问题啊。大家伙呢想听什么二人转都可以通过我们三部热线电话的方式呢和大莹子来说一说。也是啊，昨天有听众朋友想点播楼台会，楼台会我记得咱们曲库里是有的。那今天咱们大段赏析的时间呢，咱们就一起来听听楼台会。这个楼台会是分上下两段的，这个

0: 两段差不多时间就在51分钟左右，正好啊，今天给大家都放完好不好？啊，咱们时间安排呢是5:30到6:00是和大家一起来唱唱二人转，6:00到7:00呢是大段赏析，也就是今天会给大家播放楼台会。那话不多说，咱们先接听我们的火苗姐的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火苗姐，哎，今天咱包场呗。
1: 嗯，随便。
0: 行，那咱今天唱点啥呢？
1: 唱个小寒江。
0: 行，那咱先唱，准备好了就可以随时开始。
1: 再唱小帽。
0: 行，
1: 唱个啰嗦不扔吧。
0: 好，
1: 再唱。一，我的啊。

0: 的搬下哥哥
1: 抱下一封山
0: 搬小轿搬小轿你在外边叫啊叫奴秀风清啊叫的是
1: 请
0: 的是
1: 张
0: 青头青头青头青苦大道二更啊哎哎要啊哎呀啊更啊
1: 哎呀天哪
0: 相随相思天哪哎要啊不听得哈那哥哥
1: 抱下一声弦
0: 哈那叫
1: 哥哥呀
0: 哈那叫
1: 妹妹呀
0: 你在外边叫啊
1: 叫奴秀芳听啊
0: 叫的是
1: 唐二琴啊
0: 请的是
1: 叫唐二琴啊
0: 相亲同情同情相亲就打到三更啊哎呦天哪灯啊
1: 天哪天哪
0: 长随相思连
1: 灯啊哎呀不听的情之不叫我的一声弦啊
0: 曲曲叫
1: 哥哥呀
0: 曲曲叫
1: 哥哥呀
0: 你在外边叫啊
1: 叫奴秀芳听啊
0: 叫的是
1: 唐二琴啊
0: 请的是
1: 唐二琴啊
0: 同情相亲相亲同情不达到四更啊。

0: 哎呀呀，胡金哥，
1: 胡金哥哥哥叫一声玄子，
0: 王玄叫，
1: 哥哥呀哈，
0: 王玄叫，
1: 哥哥呀哈，
0: 你在外边叫啊，
1: 叫我绣房情哎，
0: 叫的是
1: 什么情哎，
0: 请的是
1: 什么情啊，
0: 家庭偷情偷情伤情苦大到四方哎哎哎呀哇。哇疼哎
1: 哇天哪
0: 疼谁相思恋哪哎呀哇不停的今天哥哥
1: 叫叫什么玄呢
0: 金姐叫
1: 哥哥呀
0: 金姐叫
1: 哥哥呀
0: 你在外边叫啊
1: 叫奴秀王情啊
0: 叫的是
1: 我情啊
0: 请的是
1: 我什么情啊
0: 伤情同情伤情伤情就把到我们哎哎哎呀我

0: 伤的伤情，同情啊，伤啊情啊，你两的情啊，不大有到天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呀，一更一点什么叫？
1: 一更一点寒虫叫。
0: 二更二点什么叫？
1: 二更二点秋秋叫。
0: 三更三点什么叫？
1: 三更三点蛤蟆叫。
0: 四更四点什么叫？
1: 四更四点黄犬叫。
0: 五更五点什么叫？
1: 五更五点金鸡叫。
0: 金鸡也是叫啊，不那有到天明啊。

0: 来唱大寒妞小寒妞、哦、
1: 嗯
0: 嗯，唱的是孤胆三更
1: 半月天呐、
0: 啊，梨花北楼
1: 换了丫鬟呐、啊，
0: 换丫鬟不哎，
1: 爹爹侄儿啊，
0: 快给大伯
1: 倒水端呐、啊，小丫鬟的门呐、啊、听，我就不怠慢呐、啊，急忙呐、啊、就把水来端呐、啊，
0: 梨花我盛水。清了面呐、啊，汗巾就把
1: 脸擦干呐、啊，
0: 奶奶的乖粉
1: 擦了粉脸呐、
0: 啊，哦，李红胭脂
1: 沾唇边呐、啊，
0: 随手我打开
1: 青丝纱呀，
0: 上牙木是。

0: 六叔那又啊往里那个仙呐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哎呀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蝴蝶往北山山呐，飞地欢呐。
1: 我上身穿的
0: 是那扎花啊，
1: 八股的罗裙，
0: 系带腰针呐，
1: 喇叭花裤，
0: 小心的花里带，哎呀，
1: 小心眼不到
0: 二寸山呐，
1: 你把我打扮
0: 多去整啊，
1: 走一步站一站，我呀。

0: 我娘儿们不花园，来到了面前呐、啊，
1: 花园门上啊，一副对联啊。
0: 大人写的呀全呐、啊，
1: 上一点春天有雨
0: 花开早啊，
1: 下一点秋后无霜
0: 枝叶鲜呐，
1: 长披铁甲
0: 四个灯啊，
1: 闷来槐花、
0: 啊、站在上边呐、啊，
1: 叫
0: 红娘打开门双扇呐，
1: 那天一句话你。

0: 六圣观看呐、
1: 观音观满园的花草啊，
0: 还得真新鲜呐、
1: 这一盆开的下呀会啊，
0: 老来生啊，我说小姐呀，
1: 那一盆开的下
0: 日多难啊，
1: 这一盆开的下
0: 紫龙井啊，
1: 那一盆开的下
0: 串枝莲呐，
1: 今天开花
0: 红似火，
1: 仙丈开花
0: 露。

0: 对人人登山前个爬山虎，
1: 登山后
0: 老路滩呐，
1: 老路的滩里呀，哎呀，
0: 黄河流水啊，
1: 今儿这人呐，人啊，
0: 藏在里边呐，
1: 今儿这人儿啊，
0: 藏在又开嘴儿。
1: 半里话我接听声听我咋就啊泪不干呐、我伤心不把他人来埋怨呐，
0: 他里边咋里边冷冻，他里边冻得冷里冻，
1: 埋怨声儿老。是你推荐呐，世上的男子
0: 多么有啊，
1: 不该把我许配
0: 丑鬼样板
1: 呐，八月十五下彩礼，
0: 我在影院后边抽烟闻呐，
1: 看见那洋房
0: 当地可真丑啊，
1: 梨花我一看
0: 泪不干呐，
1: 梨花这白腿也是个死啊，不如这早死啊，人归人间呐、出言我便把丫鬟儿叫、快给那大伯把茶端呐、
0: 小丫鬟我打茶我就回楼去呀、
1: 留下梨花女儿参卷呐、随手我解开香粉袋，随后就往树上拴呐、一个那扣儿
0: 插进了金盘大呀，
1: 你为这阴间
0: 为为阳间呐、
1: 一搂着罗裙慌忙跪倒啊，哭了声二老、
0: 二老高年呐、
1: 将人家养儿
0: 他都防备老啊，
1: 谁像你养儿
0: 口一般啊，
1: 可把头来忙站起呀、轻轻站在地平川呐、
0: 借
1: 出的
0: 借一月了
1: 梨花咱们都不飘啊，
0: 当里边当里边隆咚，当里边咚咚咚，再把那梨山圣母沿上一

0: 单挑心不安呐、就春岭文盲真酸就知道错儿大刁悬呐、
1: 我不能打击何人打击我不能可怜谁人可怜呐、卖不走出的古董哎抓把黄沙洞门满呐、我有些那平花布往下走多胆呐、能啊到寒将关呐、用手画个双十字还容易做起云呐、端呐、
0: 一家人头十万里呀、
1: 三家人头万万千呐、
0: 三家人头来得快呀、
1: 远远望见远远望见寒江关呐、
0: 收着人头落云尾星星落在后花园呐、
1: 你山我上前忙酒下呀，把酒儿放在地平川呐，我把那。

0: 从我带回来高山上啊，高山呐、啊，学艺整整三年呐、啊，马上那部下全学会，十八般兵刃全都学全呐、啊。这一日我这把徒儿叫啊，叫一声徒儿，要你听言呐、啊，我命你今那天把山下呀。快快小将薛丁啊山呐、啊！
1: 梨花我闻听心欢喜呀、啊，披挂整齐下高山呐、啊，下山不把山名表啊，枉费高山待几年呐、啊！
2: 走一山
1: 又一山呐、啊。山不断呐、啊，
0: 过一岭又一岭啊，岭岭相连呐、啊。
1: 东是那个东海呀、啊，东海岸呐、啊。
0: 西是那西海哇，龙山呐、啊。
1: 南是那个南海呀、啊，南极子啊。
0: 北是那北海。往楼船呐、啊，我有些那接了脸往下表，多咱能到寒江啊关呐、啊，
1: 催马加鞭我来得快呐、啊，
0: 寒江关不远来到面前呐、啊，
1: 迈步我就把那关来进呐、啊。
0: 二老那爹娘啊，前去问安啦。
2: 梨花，我住了。
1: 梨花，
2: 坐半个月。
1: 梨花，我。
2: 要删
1: 了。梨花，我待了半个月呀，一哨人马来到阵前呐、啊，领兵的元帅。
0: 你叫那薛云贵，哎呀，
1: 派来小将。
0: 薛丁山呐、啊，
1: 大哥出马，
0: 就在那泉下顶啊。
1: 二哥出马，
0: 命眼黄泉呐、啊。
1: 老夫出马，
0: 在下了阵呐、啊。
1: 丢盔卸甲，
0: 再回到关呐、啊。
1: 我万般出在无敌奈呀，我披挂整齐
0: 来到阵前呐、啊。
1: 领兵的
0: 四声响，
1: 使丞相替兄长
0: 把仇报啊！
1: 那丞相一见面就爱上薛丁山呐、啊，
0: 咱们一爱他呀，
1: 一爱他就白花的人会就在头上打在呀，
0: 爱他呀。
1: 他身穿梭子假连环呐、啊，
0: 咱们三爱他呀，
1: 三爱他多骑一匹得龙马，
0: 四爱他呀，
1: 四爱他就把银枪就在两手端呐、啊，
0: 爱他呀，
1: 我爱他胸前挂口先锋刃，
0: 六爱他呀，
1: 六爱他十五六岁执掌兵权呐、啊，
0: 咱们七爱他呀，
1: 七爱他王禅老祖头顶大徒弟。
0: 八爱他呀，
1: 八爱他五凤楼前得登状元呐，
0: 咱们九爱他呀，
1: 九爱他薛丁山模样长得美呀，
0: 天上薛丁山呐，
1: 我有心接着
0: 往下。哎呀，
1: 老夫长头
0: 发阵关呐、啊，
1: 无奈何，西海一刀
0: 下阵。

0: 无法言他，你要是不应下回信啊，大家知晓明秀儿完呐、啊。
1: 青山我一呀见呐，到了白娘啊哈，一个呀儿呀哈，手拉着大姐大姐，这了好几番呐。
0: 哎，我说大姐呀，哎呀，
1: 你要是那个能把锁阳关破呀哈，一个呀儿呀哈。我能与大姐咱们两个拜地天呐、
0: 啊、哎我说大姐呀哎呀、
1: 嗯、
0: 你空口无凭我不信呐、啊、你得地天把誓言呐、啊、
1: 大誓言大誓言尊身呐、啊、上房过往神仙呐、啊、还将我手下了樊小姐呀，我们
2: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
1: 三大心，心爱心呀，这万马金营命呀，黄啊全呐。
0: 一花一色心爱心，爱看起小将薛丁山呐。二人来到三杯后啊，我们两个拜地天呐、啊，正是二人来讲话呀。
1: 我想人天呐、啊，天官哪里同我想？大鹏收兵啊，八柳天呐、啊，第二旗前的一统战，杀死头鬼，叫杨凡，为了杀了杨凤鬼，杀了杨凡，只好下薛丁山。这就是废话下山，我们哥俩马马虎虎没唱好，好好赖赖说高寒。再来，
3: 好，谢谢，时间刚刚好。啊，今天算是咱的一个小专场。
4: 谢谢，
3: 唱的太好了，谢谢谢谢你们。然后咱们下周的时间还是可以和我们报名啊。哎，那
4: 还有时间，好像没时间。下礼拜我得上宜春，好像是。
3: 啊，
1: 行。
4: 啊，有时间就唱，没有时间就那就在行。
3: 行，咱随时约。
4: 好，
3: 嗯，那好嘞，拜拜。那看看时间，咱们上半时段的时间就到这儿了。大家如果还有想唱二人转的，都可以通过我们三部热线电话和大营子取得联系。今天是唱不上了，但是呢，大家可以加入我们的微信群中，然后呢，在群中报名，我们会有工作人员把电话给您反打过去，在我们下周的节目时间里面，我们一起来欢唱。今天的天气其实不太好，最近一直都在下雨。大营子呢也是想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看好天气预报。而且啊，现在天气其实挺凉的，如果要是在室内出来的话呢，可能室内的温度会稍微高一点，室外呢再加上小风吹啊，有一点凉，大家出门的时候可以带一个薄薄的小防晒服，稍微的让身体呢不要吹那个凉风啊。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因为呢7月12号到15号，四平东部、辽源、吉林中南部、通化、白山大部、延边大部和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大部为暴雨灾害中高风险区，其他地区呢为低风险和无风险区。那大家伙呢，这个台风啊有很多是不靠谱的说法，大家也可以去百度一下啊，因为呢不要去看那些短视频营销号上面给你讲的啊，这个说的很可怕啊，大家一定要以官方的发布为准。再和大家说一说最近三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多云，松原东部、长春中北部、四平、吉林北部、延边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白城东部、松原西部、长春南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白山西部、延边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辽源、吉林南部、通化、中北部、白山西部和北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呢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暴雷暴。

风等强对流天气。长春、四平、吉林西北部、通化南部、白山东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阴，长春东南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中南部、通化、白山西部和北部、延边中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长春中部、四平西部、吉林北部、白山东南部、延边东部有小到中雨。总的来说呢，就是这几天还是陆陆续续会下雨，大家伙出门呢一定要备好雨具。那咱们今天啊，就让大家呢一听为快。今天咱们也没有任何多余的宣传广告，咱们直接来大段赏析。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楼台会。

0: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呀，一心他求学，去往杭州。

0: 抬头看，
1: 有一座草桥啊，
0: 面前有啊，小苏童便把我的大叔叫，这休息休息，咱们再登场啊。
1: 中央台说是倒也可以呀、啊，
0: 小苏童苏香。放在第六瓶啊，
1: 祝英台坐在了书香上，
0: 小苏童也坐在第川瓶啊，
1: 却不愿主仆歇两双，
0: 再把山摆明上

0: 心求学，去往杭州城啊，三百字日往前走，有一座草桥面前迎啊，我指望草桥松而木的草桥，左走一个书生，三百上前身十一缕，
1: 祝英台还礼呀，我这沈八公啊，借问了仁兄你去何往啊？
0: 我一心求学去往杭州城啊，
1: 我也去往杭州去，
0: 咱们二人

走

0: 远呐、
1: 啊，就在面前迎啊。
0: 高山念书
1: 两个月，
0: 没看出英台我是
1: 女儿花容啊。
0: 祝英台爱上了啊梁山伯呀，对我的师母说真呐、啊、情啊，我的师母把美宝拿只绣鞋做正品，却不愿祝英台我留下缘分。

0: 正走来得快呀，住家营啊不远，面前了营啊，迈步那我把上房进，见了员外问安宁啊，我先给老员外呀深施一礼呀，我然后啊坐下谈婚啊情啊，先说那马家有钱有势，后说马家有功名。真正的郎才女也貌呢，那郎才呀女貌啊正相应啊，三言两语没提妥，没人我来回呀啊把心儿痛啊，选个日子下彩礼呀，要去那阳台边儿啊花得有用啊。
1: 员外一听心欢喜，大发家奴送信到杭城啊，你别说老马家来搬去，你就说英台母亲把病生啊，家奴说是好好好，什么法苏信接手中，接过苏信往外走，这急急忙忙奔杭城，是杭兴正走来地快，杭州城不远就在面前迎啊，我迈步就把城来进啊，有御左学馆就在面前迎，迈步就把这书房进，是见着小姐问安宁，这忙把书信呈上去呀、啊，
0: 阳台书信接手中啊，打开书信啊自己看呐、啊，就知道我的母亲把病生啊，我信以为真回家转，吃爹老师下山峰啊，两兄啊送我把山下，我一路

爷老汉他把柴担呐、啊，老汉打柴为了他妻子、啊，娘兄你送酒。

0: 一山来又一山，有一位老汉他把柴担，那老汉担柴为他妻子，我为的送酒弟你走下高山啊，我送你下山呀。
1: 两兄你怎么不懂啊，小狗烂汪汪，头前男子他不咬，再咬那个后鱼啊，我这个大姑娘啊，
0: 走一撞来又一撞，是撞撞小狗乱汪汪，你言说不咬。

0: 要头前这个男子汉，先咬后人你这个大姑娘，有的咱俩都是那个男子汉呐、啊，你在那个后人装的什么呀，大姑娘啊，跟着我多快走吧。
1: 村头出来卖花的人呐、啊，梁兄啊，你把花来卖呀！我是那你家的代哎哎花的人呐、啊。
0: 贤弟本是男子汉呐、啊。你怎比我家的大

一女天地拜，两个男的是怎么能够可又动

0: 左当阳，咱们二人好有一比呀、啊。
1: 你说什么？
0: 我比呀、啊、尼姑，你比小和尚啊。
1: 我比和尚能还须去，你比尼姑不能嫁郎啊。
0: 你说我尼姑不能把郎嫁
1: 啊？
0: 我尼姑要嫁郎，专嫁你这个小和尚啊。 有新坟，我问梁兄里边何人在、哎、
1: 这坟里埋的是死人啊。
0: 都说死人啊，他死到底儿啊。梁兄你劈死人还死上十分啊。
1: 闻听心不悦，连叫贤弟要听真呐、啊！我好心好意把你送死，你想大哥比死人，从此回到高山去，咱二人就算那两啊离分呐、啊！
0: 两兄弟。翻脸不认识人呐、啊，祝英台我笑盈盈啊，人叫梁兄啊，要你试听啊，我问那、啊、梁兄可曾把婚的、哎哎？
1: 我自幼念书没把婚成啊，
0: 我与梁兄把没把，不知道梁兄啊。应不应啊？
1: 我问你保的是哪一个？
0: 我的那小妹杜九红啊。
1: 三百文听心欢喜，贤弟说话可是真情啊。
0: 咱高山念书啊整三载，我哪有啊谎言啊对你明啊。
1: 小妹年长她有多大？
0: 年长二九一十八冬啊。
1: 贤弟年长十。

0: 八岁，小妹她怎么也是十八冬啊？
1: 我要不说，两兄不知道，我二人本是一母双胎生啊。
0: 小妹面貌和长得怎么样？
1: 和我长得一般同啊。
0: 只听贤弟传书信应下了，
1: 我叫你一起二八三六四九把婚来成啊。
0: 弟兄来到了长亭外，弟

0: 家门了不远，面前迎啊，迈步啊，我把上房进嘛，见了啊母亲问安宁啊，先问那、啊、母亲病体可好啊，孩儿我时刻挂在心中啊，
1: 母亲在家没伤病，为你婚姻事情啊，
0: 姜太闻听啊，我的心不悦，连叫母亲啊，要你试听啊，
2: 我把
0: 孩儿念书啊，把婚来定，不用那母亲呐、啊，你呀老挂心中啊，
2: 我这傻孩子，你好大的胆子，叫叫老杨我也知道骂了。
1: 心好恼，叫声女儿要你听啊，我叫你高山把书念，没让你高山把婚成啊，我问你许配哪一个，
0: 就是山白两银兄啊，我二人同桌念书同床啊，许啊有情啊有义婚定成啊，
1: 原文一听心起火是大骂，丫头大伙难听啊，我在家给你呀、啊、把婚定啊，谁让你在外乱胡行啊，我把你呀、啊、许配马公子，是有才有势有功名，哪个不知马太守是官居二品在朝廷啊，老马家他把彩礼过呀、啊、你想要不应也不行啊，真正门当户也对呀、啊，门当户对正相迎啊，
0: 我死也不嫁给呀那个马公子啊，
1: 我定要叫你大吃一惊啊，
0: 我要不嫁怎么样，
1: 定要三百活性命啊，
0: 爹爹不要下毒手啊，
1: 想要活到万想不能啊，马太守在朝啊，把官做是他家，压塞二品朝廷啊，真家马家势力大，要三百性命不费功啊，你这样爱伤了梁山伯，你不该害他命财神啊，真正门当啊户也对呀、啊、门当户对正相迎啊，原为说罢前后话，
0: 一旁男坏女花容啊，阳台背牌身得病啊，思想高山了我的良言人兄啊，来吧来吧快来吧，哪知道婚姻有了改更啊。

0: 山上。
1: 师母啊，对你说真那情啊，你当英台他是哪一个？
0: 哪一个？
1: 他本是一个女儿花容啊，他叫我给你把媒来保，那只绣鞋做正平。说着绣鞋我爹过去呀，
0: 三百绣鞋接手中啊，三百色差明白了，我真是个傻相公啊，在路上拿话打动我，我怎么一点儿分不清啊，高山念书两个月是吃遍，恩师下山峰走一山又一山，山山不断，走一岭又一岭，岭岭千程啊，心急志恨路途远，是这日来到祖家营，迈步就把上房进，见到员外问安宁啊，三百说罢前后话，
1: 员外一见怒。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1: 为弟兄啊，高山念书长三载，你没看出我是个女儿花。

0: 绣鞋做正平啊，没成想啊，那日家书到啊，说我的母亲把病啊生啊，我心以为真，回家转，两兄弟送我下山峰，一路那直上左提没提呀醒啊，你真是啊一个傻相啊公啊，无奈和我许下了小九妹，叫你拜月把婚来成啊，现在等了两个月呀，今日才来呀取花容啊，没成想婚姻呐、有了改变呐、
1: 怎么
0: 我不那把我许配马相公啊，
1: 准备
0: 姑娘绣啊，我父亲再三再四不应啊允啊，惹得我父亲呐、他把气来生啊，他言说马太守啊有钱有势，他家压在二边朝廷啊，马太守啊要是怒一怒啊，就要那个两兄弟的活性命啊，两兄弟回家定把婚来定啊，我不能啊害你命缠生啊，两兄啊你把宽心放啊，我自死不嫁给马啊啊啊

0: 三百官厅又傻呆，不叫贤弟叫英台，分明你嫌贫爱了富，硬说你富巧安排呀，
1: 本是我富强做主，怎能说我爱钱财呀，
0: 若不然你就把婚来退，是懂了机车不应该，你花言了巧语瞒哄我，你自己爱上马文才呀，
1: 花言了巧语我不会呀，望求良兄你可别胡猜呀，
0: 不管你是怎么样讲啊，各马家娶亲呐、我也来呀，他抬轿来是我也抬轿，是他娶英台我也娶英台呀，这两顶啊大轿是放到你的院儿，看看你父咋安排呀，我要叫人人呢都自小是三张状子告下来，头状告你的天伦父先天爱父的老奴才是二状，我把马家公子告啊，他娶我妻不应该是三状，就把你来告诉无情无义祖英台呀，你在这长亭啊把我许呀，回来又爱上马文才呀，芍药衙门是能讲理呀，只能断正不能断歪呀，
1: 衙门口来出南台，要打官司拿钱来，马家有钱又有势，千万你可别胡来呀，千万你可别自投罗网啊，我给良兄啊敬酒来呀，这杯水酒你来用啊，
0: 三百将酒接过来呀，
1: 成敬

0: 的心意不易猜呀，夜到三更啊，把书来念，我的凤陪月儿白。那一日啊，我把秋千打呀，爷说好像仙女儿下凡来呀，说的我心发跳来，脸发热，险些没有掉下来呀。马家托人呐、啊，把美宝要请小姐祝英台，本是我父啊强做主啊，叫你那找来，你怎么不找来呀？
1: 闻听小妹讲一遍，就好像当头一棍打下来呀，同坐读书又同叙事一遍，温馨不易拆呀，隔月不知人事故事一部，想起走不开，我当你真有小九妹呀，不料想九妹就是英台呀，我一本相真又相爱呀，咱二人永远不能分开呀，我想你想的不能睡，风吹草动盼你来呀，
0: 我想你想的肝肠断呐、啊，盼你楼前下马来呀，
1: 我看书本想来了你，常把老师叫英台呀，二人越说越悲痛啊，
0: 员外门外走进来，出言便把英台骂，骂是三百无一财，授受不亲分男女，拉拉扯扯为何来，滚出去了滚出去，我家不许你呀再来呀，滚出去。
1: 祝
0: 英台呀，我问那梁兄何时来到此啊，
1: 我若是不死

0: 也不想、瘦的骨肉是干柴呀，三百昨日病体重、写封书信烧给英台呀，
1: 祝英台打开书信仔细看呐、我写封书信烧回来呀，
0: 三百打开书信看，这字字行行写的明白呀，上写英台亲手写，下写山柏亲手拆开呀，良兄要在我也在，你死我也活不来，你死后别忘别出帐，红罗山前把你埋呀，坟前立上碑梁多是黑红，二字两边排，黑字写你两三百，红字写我祖英台，死后也有团圆会，自死黄泉不分开呀，看罢多时肝肠断，口尊声骂你老啊，快过来呀，渐渐重，恐怕小命活不来呀，儿死后别忘别出葬，是红罗三千把儿埋，坟前立上碑梁朵黑红，二字两边排，黑字写儿我两三百，红字写他祖英台，死后也有团圆会，至死黄泉不分开，说话之间气力远，
1: 儿啊
0: 寒毒咽喉一面。

0: 呀，还叫小姐住呀，太呀。他死去呀，我一心那吊孝到良宅呀。
1: 老员外拦挡，不准你去，不能去。
0: 我就要撞死在楼台呀。
1: 无奈何，员外才应允去孟堂。
0: 我身穿朱

0: 荣幸哪、啊、
1: 瞧见吧我的良兄啊，地上挺起来呀，我一见我的良兄啊，
0: 小姐可慢点哭啊，
1: 哭

兄啊，他一呀死啊，他要是啊也死，我也呀。

0: 娘
1: 啊，干啥呀？
0: 你买口棺材呀，把我的两兄啊成啊连啊起来呀。转呐、啊，
1: 老马家抬刀花轿来去祝英台呀、啊！我婆子们呐，你交钱先喝吧。走。彩轿停到二门外，叫一声小姐祝英台，快请小姐把轿上，上轿小姐。
0: 气坏小姐祝英。上轿迎我两件事，一件一件说明白。头戴白带，身穿孝，抬到山百坟前祭灵牌呀。
1: 老马家应下两件事，应下了。
0: 气坏小姐祝英台呀，英台这才把轿上，
1: 叫夫人。

仔细看，这黑红二字两边排呀，黑的本是梁山伯，红的本是祝英台。英台这里忙跪倒啊，这飘泊

0: 里散呐、啊，
1: 三百坟墓，
0: 两三开呀、啊。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心中记，平稳安然过汛期。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3: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7: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8: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

0: 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3: 哎，我真的。
4: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3: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4: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1: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3: 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
3: 哎，你好，我是大可。
4: 我吗？
3: 哎，是你。
4: 哎，大可哥你好，我是您的忠实听众。
3: 哎，嗯，
4: 我最近就是有一个感情事情，就一直困扰了我挺长时间了。
3: 您说。
4: 问一下您，帮我分析一下怎么回事。
3: 嗯。
4: 我就是处了一个男朋友，他比我小4岁。
3: 嗯，
4: 然后我俩在一起1年多了。
3: 嗯，
4: 头半年的时候挺好，到了后半年就是感觉就是发生了挺，总是因为一些琐事争吵。
3: 嗯，
4: 然后现就是我俩在，就是他家是外地的，我家长春有房子。后来我俩处就是谈到结婚了，谈到结婚了之后，他就是在长春贷款买了个房子。
3: 嗯，
4: 然后我看我俩，因为我年龄也大了，我29了今年，他25，然后我寻思他也是，我俩也是就是奔着结婚去了。然后他之前一直是租的房子，后来正好去年的时候我爸我妈不在家，我说那你就来我家住吧。
3: 嗯，
4: 反正咱俩已经谈到结婚了。
3: 嗯，
4: 然后我俩就在一起住，住的时候还挺好的。然后我父母是去年12月份的时候回来了。
3: 嗯，
4: 回来的时候正好赶上冬天快过年了，我当时我从来没把就是男朋友领过家住里什么的，然后当时就跟我爸我妈说，我说的我俩也是结婚往结婚了想，我说就让他在那住吧，然后那个白天我俩上班，就晚上回来睡个觉。
3: 嗯，
4: 然后就在一起住，在一起住。嗯，我俩第一次争吵就是因为我新换了个工作，然后之前那个工作我俩是一个单位的。
3: 嗯，
4: 之前那个工作欠我的工资，然后我就是好，就是因为就是我是负责管库的嘛。
3: 嗯，
4: 然后好像是有几个货对不上，然后他的意思就是他帮我订账，然后到时候就把钱就能要回来了。
3: 嗯，
4: 然后过了挺长时间，就因为这工资的事儿，我俩就第一次争吵在家里。
3: 嗯，
4: 我就问他工资什么时候能给我，然后他就不耐烦，他说就不想给你了，他就跟我口气挺不好的说，然后我就挺堵挺的，我俩就吵了，第一次吵架的架。然后以后就是总是因为他经常跟朋友出去，要么就喝到大半夜回来，要么就是周六周日休息他也不陪我，他总是跟朋友今天这个明天那个的，总是因为这件事争吵。然后还有一件事就是我过年上他家，他家给我的钱，一个是他姥爷给的，还有一个是他舅给的，然后他妈就让他的钱，让把钱那个送回去，说的那个不要他们的钱，然后我就心里挺不舒服的。后来我就跟他说，他发牢骚，我说哎，怎么还有第一次上你家，怎么把钱要回去？然后那个后来这事儿我就当发发牢骚，没什么，没在意。后来过了挺长时间，他就突然间给我打电话，他说，这个事儿我觉得你办的不对，要回去怎么的？我姥爷年龄那么大了，不要钱能怎么的？我说事儿不是什么事儿，我觉得心里不舒服，要不你就别给我，给我了就别再往回要。我说没给我的人，我也没挑这个理。然后这是一个事儿，再就是经过这几次争吵，我就觉得我俩到底合不合适，我就想试探他一下。那个房子不是贷款吗？他家里付了首付。
3: 嗯，
4: 然后就是那个贷款，我就想，因为我现在工资挣的跟他也差不多，我能比他多1000多块钱，我就寻思我俩共同来还房贷，这样都能轻一点，要不然挺累的。我说那房子改成咱俩的名，然后咱俩一起还房贷。当时他就指着我鼻子就说，想都别想，不可能的事儿，你都别想这个事儿。就是老坚决了，当时我就感觉心里挺不舒服的。这不就是在我家住的总争吵吗？然后我妈和我爸对他一。

0: 反正挺不好，他还脾气也不好，然后我呢一直是让他搬出去冷静冷静，别在这在一起住了。现在他已经搬出去将近1个月了，然后我这段时间都挺难受的，我就问他，我说那其实咱俩之间没有多大的事儿，我说咱俩就好好的吧，我说咱就是
1: 这位
0: 破
1: 朋
0: 罐
1: 友，
0: 破。
1: 你俩之间还没有多大的事儿啊？你们俩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你没有感觉到吗？嗯？
0: 他也是这么说的，说是两个世界的人，
1: 他都这么说了，
0: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1: 你也这么认为呀？那咱们三方已经达成共识了，那您何苦还苦苦留恋这个不属于你的感情呢？您放不下是啥呀？
0: 我说他们现在就觉得
1: 嗯。
0: 我付出挺多，
1: 哦。
0: 我就觉得
1: 现
0: 没
1: 在
0: 有
1: 明
0: 完
1: 白
0: 全。
1: 了，您对他不是放不下爱情，是心里不平衡。您付出啥了？跟他同床共枕了？啊，这个要付
0: 他
1: 出
0: 之
1: 啊？
0: 前，我
1: 还有
0: 俩之
1: 啥呀？
0: 前，
1: 花钱
0: 我俩
1: 了？
0: 之前在一起过。后来因为我发
1: 我
0: 现
1: 就
0: 他特
1: 告诉
0: 别……
1: 你，你别看年龄你比他长4岁，实际上我就觉得你的脾气比他小4岁，你一点点成熟都没有。你带着你的男朋友和在自己的父母同住在一个屋檐下，这本身就是一件……这位朋友，你知道这些是多么愚蠢的事儿吗？啊？你还不能接纳这个男人之前，你先让自己的父母去接纳他。你不断的去给他这个考验那个考验，这位朋友，感情的事儿用这么多考试吗？那叫感情了吗？还用考吗？凡是如果这个相恋的人之间出现这个字眼儿，那说明你们俩根本就是互相利用，充其量是彼此喜欢和需要、性需要、寂寞的需要、孤独的需要罢了，根本谈不上什么爱情。你还很伤感的跟我谈这些事儿，现在我明白你为什么伤感，你不是舍不得爱情，你不是因为爱他，你是因为爱自己。
0: 那
1: 有
0: 我
1: 什
0: 觉
1: 么
0: 得
1: 不
0: 他对
1: 平
0: 我也
1: 衡
0: 不
1: 的，这
0: 够
1: 位朋
0: 好，
1: 友？
0: 不够关心啊，
1: 这位朋友啊，
0: 整天
1: 就
0: 提
1: 是因
0: 着。
1: 为你在不断的要求别人，他也在不断的要求你，所以你们俩是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懂吗？真正的爱情，大家彼此都在想办法为对方付出。
0: 还有就是我俩在一起半年，他都就是我俩没有那个，就是性生活，我就是
1: 这位
0: 他
1: 朋友
0: 总出
1: 啊，
0: 去。
1: 你们俩根本就不是一路人，你再跟我探讨这些有什么意义呢？你自己也都意识到了，你在这抱怨这些有什么用啊？
0: 我总是觉得
1: 快
0: 他
1: 刀
0: 对
1: 斩乱麻吧，自己也过好自己的日子，多好啊！
0: 我就是觉得两个人没有合适的，只有就是喜欢一个人会为了他去做，去改变。
1: 你总在想别人为了你去做去改变，所以你永远找不到真爱。
0: 那我也可以，我都为他改变好多了。
1: 你改变什么了，这位朋友？而且我想告诉你，我们彼此为对方不去改变什么，说真心话，谁也改变不了谁。我们也没有必要为了对方，我们去牺牲我这本性，我去约束我自己本来想自己想做的事儿，没有必要。那个叫爱吗？我为什么要为他改变很多？我为什么为他牺牲那么多呀？那个不是爱，我跟你说，那叫自私，因为自己想得到，所以为了得到，所以这自己要把自己伪装起来。两个人的爱是真实的。在对方充分的展示自己的优点，也充分展示自己的缺点，我改变不了，对方只能选择因为爱而接纳。但是如果接纳不了，说明你们俩根本就没有爱情，充其量是错爱。所以这位女士没有什么可以留恋和追忆的，只能给自己增加痛苦。既然大家不合适，大路朝天各走半边，重新去追求适合你的男人，不要总是恋恋不舍的自己那点所谓的付出，所谓的不平衡。如果你总这么想的话，说明这爱从一开始就是自私的，明白了吗？
0: 我总觉得从一开始都是我爱他多一些呢，他总是没
1: 你
0: 太
1: 要是
0: 爱
1: 这么
0: 我。
1: 想的话，我就可以现在明确的告诉你，你从来没有爱过他，你一直在爱自己，自己琢磨去吧。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3: 哎，
1: 哎，你好，我是大可。
3: 啊，你大哥啊，
1: 哎，你好啊。
3: 我想那这么好的老的事，我也都听你节目。
1: 您慢点说，您是外地人是吧？
3: 啊，我是长春的，长春人，不是
1: 啊，长
3: 在
1: 山，
3: 长春住，反
1: 哦。
3: 正我是，山东口音，我能不能听懂了？
1: 啊，您是唐山人啊？那您慢
3: 啊，
1: 点
3: 不是，
1: 说
3: 我是
1: 啊。
3: 山东人。
1: 啊。
3: 啊，你声咋不大呢？我听着声挺小啊。
1: 啊，我这声是最大的声了，不能再大了。
3: 是吗？
1: 嗯
3: 我从小听不到清似的。
1: 嗯。嗯。
3: 我是这么事儿，我就是我今年吧，我也70岁了，我也真是一体多病人。就看个老头吧， 哎呀，总好打仗，总骂我，打我。

0: 前2个月前我就搬出来了。
1: 您的老头总骂你，总打你。2个月之前您搬出来了。
0: 对。
1: 啊。
0: 那个现在吧，哎呀，有些邻居、本社亲戚朋友都劝我回去。你说我就是现在、就是。
1: 你想问我该不该回去？
0: 哎，对。
1: 啊，老人家，你老头来接您来了？
0: 没有。
1: 向您道歉了？
0: 啊？
1: 向您道歉没有？
0: 没有。
1: 没来接你，也没向您道歉，咱不能回去啊。
0: 对，我。
1: 什么时候他向您电打电话道歉，或者来亲自接你，咱什么时候回去啊？
0: 嗯。
1: 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3: 你好，
1: 哎，你好，我是大可、
3: 哎、
1: 啊。
3: 哎，我这个婚姻吧，有点这事儿，我就挺闹心的。我这个跟你唠唠啊。
1: 啊，您说。
3: 我和我老公吧，结婚10年了。
1: 嗯。
3: 啊，我们那个还有小孩了已经。
1: 嗯。
3: 但是吧，我就最近这1年多，我就感觉就是跟平时以前好像不太一样似的。嗯，他就是老怀疑我，但是他以前就是有过出轨情况啊，已经是。是事实，
1: 嗯，
3: 我也知道，就是多次，不是一次，很多次，完我都原谅他了。完了，那个他就老怀疑我，其实我有没有事儿，我自个儿心里最明白。其实事实上我是肯定是没有，我做的挺坦荡的，我知道没有。但是聊天啥的，这个都有，可能是说话过激一点，爱说爱笑。我
1: 那您为什么要跟别人在网上聊暧昧的语言呢？
3: 他在跟前儿啊，我也没背着他呀。
1: 那你知道吗？背叛别人的人疑心很重的，因为他总怀疑有一天他的妻子会用同样的方法报复他。
3: 啊，我也是劲儿让他知道的。我的意思啥？
1: 你想气他？
3: 啊，对呀、啊，你能那么做，我也可以，不是我没人要，只不过我就是不想说是去做。
1: 那你俩这么整天瞎互相掐的话，还不如把婚离了得了呗？你这不互相报复有什么意思吗？
3: 这不舍不得吗？
1: 舍不得就互相伤害。
3: 不是那个。倒是完，我倒是没有，完我就挺生气的，反正是这事儿可能做的是有点太那什么了啊，我就说不知道怎么做好，你说。
1: 这位朋友啊，很简单。
3: 他也挺好，嗯。
1: 你们俩现在都忘掉过去，
3: 啊、
1: 你呢自己也战胜了自己心里的阴影，
3: 嗯，
1: 也在努力的去原谅他。
3: 嗯。
1: 这位朋友，既然爱，既然选择了再好好爱，咱们就敞开心扉的爱，不要去置气，你跟谁置气呀、啊？最终气垮的是你们的婚姻，气垮的是你们的爱情，对吧？所以我想，这位女士，既然你在微笑的笑声当中告诉我你原谅了他的过去，那么我希望你用笑声去经营你们未来。
3: 嗯。
1: 你整天当着他的面跟别人聊暧昧，你把他气得肺子都炸了，你把他气得变成多疑症了。
3: 没有，就一次。
1: 这位朋友啊，您觉得有意义吗？
3: 嗯。
1: 那你就跟他解释清楚，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我也不会去做那种无耻的事儿。因为我是个要尊严的女人，你不怕得艾滋病，我还怕得呢，对吧？把话说真亮点，我想对这位朋友说，既然选择了原谅，就用心的经营感情，好好的爱他，不要再以后玩这种置气的事儿。记住，背叛别人的人，往往心内心深处都充满了内疚和后悔，他们随时担心自己的爱人，也随时捕捉着爱人背叛自己的信号，这是也算是老天爷对他们的惩罚。
3: 但是我感觉他肯定是没脸。记不住，我是心里这么
1: 想。这位朋友啊，如果你要不相信他，请你马上跟他办离婚手续。
3: 嗯。
1: 婚姻没有信任，在一起过日子就是不道德的。你不是也不想离吗？你刚才跟我说也不是舍不得吗？
3: 现在是舍不得。
1: 舍不得的话，就好好经营感情，好好爱他，别让他再被别的女人拐走。
3: 哎呀。
1: 整天老琢磨着过去干嘛呀，这位女士？活在过去的人都是傻子，知道吗？
3: 不是，我现在我是不想，就是有时候生气的时候吧。
1: 你哪来那么多气呀、啊、这位女士啊，
3: 他老怀疑我呀，我就生气吗？
1: 这位怀疑你不就是爱你吗？不担心失去你吗？你有没有想过这些积极的原因？
3: 是我想了，但是我真生气，他一说我就生气。
1: 好好珍惜你们的家庭。
3: 嗯，
1: 夫妻俩走过这么多年不容易，已经有过一次错了，不能再有错了。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4: 喂，大可老师您好。
1: 哎，你好，我是大可。
4: 哎，大可老师，我想咨询我婚姻方面的事儿。
1: 您说。
4: 我都今年50多岁了，结婚30多年了。
1: 嗯。
4: 我找这个老头吧，除了干活能干活，别的什么对我没疼没热的。我一寻思起来，心就有点堵挺。咨询咨询你。

0: 天，你给我开导开导。
1: 那我的开导方法很简单，别寻思。
0: 啊。
1: 别寻思老头对你的不好，多寻思他对你的好。
0: 你说
1: 老人家呀，你们在一起有30年了吧？
0: 30多年了。
1: 你觉得你今天寻思这些东西有意义吗？
0: 嗯，完。
1: 你只能让给自己的心口添堵。只能让自己越来越不开心。然后我现在告诉老人家，你赶快跟他离了，再找个老头，你干吗？再有一个老头陪你走过30年吗？
0: 一想起来吧，心就。
1: 老人家，我想对你说，你不要去想这些不愉快的。
0: 完了。
1: 想一想，这30多年，这老头跟你含辛茹苦、相濡以沫，共同走过那些艰辛的岁月，没有他的陪伴，没有他的保护，没有他的付出，你有今天吗？
0: 哎呦，20多岁、30多岁的吧，我想和他俩离婚。完了，我父母那时候都。
1: 这位女士，你今天说这些话，是不是对自己不负责任呢？
0: 嗯。
1: 你的意思说，20岁的时候我就讨厌他，然后我浑浑噩噩跟他过了30年。
0: 嗯。
1: 老人家呀，
0: 哎，
1: 咱不能说这种不负责任的话啊！30多年了，你不能否认这老头对你和对家庭的付出，对不对？他是有贡献的，
0: 没疼没热的。
1: 没有他的话，没有你今天；没有他话，没有这些儿女。我只想对现在这个走过30多年婚姻的老人们说句心里话：你们的老伴跟你们在一起大半生不容易。他们是，他们有身上有很多缺点，他们有很多不足。但是这位朋友，人的一生不会完美的，每个人的一生都不会那么完美。不知疼不知热，也不代表这人是个坏人。因为啥？这些年你一直帮他养成这种恶习了，
0: 没成。
1: 他想改，他也改不了。
0: 我的多咱的生日他都不知道，都不记得。
1: 老人家呀，只要你们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0: 嗯，
1: 大可真的希望你们相守，继续走过50年啊，走过钻石婚。
0: 我有时候
1: 我觉得这些事儿比什么都强。
0: 我说
1: 有的时候吧，多想想儿女们，多想想你的子孙们。多去关心下一代、第三代的成长，多去想你开心的事儿，别老总觉得你的人生不满足，好不好？我们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大可吗？
1: 哎，你好，我是大可。
3: 哎，我想跟你谈谈我老公的事儿。
1: 啊，您说。
3: 就是我们俩吧，性格有点不同，就是。嗯，现在我刚生完孩子，然后在家休产假。
1: 嗯，
3: 然后我那个，我吧原先没有孩子的时候，然后家里边都收拾得很干净。现在有孩子忙不过来了，然后就觉得家里边一片混乱。
1: 嗯，
3: 然后我老公说这都很正常，家就是港湾，你何必那么追求完美呢？然后我就觉得有点焦虑。
1: 啊。
3: 嗯。
1: 孩子几个月了？
3: 孩子刚2个月。
1: 刚两个月，老人借不上力。
3: 对，老人岁数都大了。
1: 嗯，这位朋友，我也给你个建议，就是这个时候啊，确实因为老人伸不上手，刚刚生产完，家里有的时候乱七八糟的，是吧？因为一会儿要倒奶粉，一会儿要洗戒指，是吧？一会儿要擦地的，大事小情挺多的。如果呀，你们经济条件允许，咱可以雇个钟点工，啊，定时来给打扫打扫。另一方面呢，我觉得你老公啊。也有他对的地方，就是每天他也在工作，是不是啊？
3: 对，他挺忙的。
1: 啊，他非常忙碌，压力也挺大的，加上家里的孩子又年幼，所以说你说他在外面，他必须得努力打拼呐，是不是啊？
3: 嗯。
1: 哎，所以可能有的时候啊，回来之后他一时半会儿角色也转换不过来，说马上回家就做个男保姆，啊，一方照顾老婆，一方还要擦地、扫地、整理衣物，恐怕一时真的忙不过来，因为回到家里了，人都想放松，是不是啊？这段特殊时期啊，我个人建议别跟老公斤斤计较这些，他也没有恶意，是不是啊？
3: 是
1: 啊，他也不是说非得把家里造的跟猪窝似的，他不是那样，是因为现在确实是很多年轻的夫妻啊，结完婚生完孩子的时候，如果老人借不上力，因为现在我们都市生活节奏很快，对吧？大家工作压力都挺大的，精力分配不过来，就难免有的时候在家庭琐事上发生口角，是吧？那么怎么办呢？在这方面咱们呢别太强求啊，乱就乱点啊，实在不行雇个钟点工给收拾收拾，对吧？但因为这点琐事跟老公发生争执，那就得不偿失了。
3: 是，原先我俩很少发生争执，就是这些日常的这些事儿啊，我一看到我因为孩子忙一整孩子嘛，然后就没有功夫去做，然后就心里发酵。然后他特别愿意养一些东西。养了鸽子，养了鱼，养了很多，就是在野外弄的破布丁。我说你倒是有功夫，你照顾他去。你要没时间照顾他，你说你整那玩意还生一些小鸟。我说你说整他干什么呀？完了，他就说这才体现和谐呢，自然的和谐。说话老气人了，我就觉得。他说这才有生活的色彩呀。
1: 我感觉你老公为人挺热爱生活的，而且挺亲近大自然的，是吧？我觉得这样男人呢，都有一颗健康的心灵，而且他们，可以说他们懂得爱妻子、爱家庭，对吧？
3: 这点是肯定的。
1: 哎，你看，你简简单单说说他个人爱好，我就大概直观能判断出这样男人的性格。一个索然无味，对生活什么事儿都不感兴趣，百无聊赖，也不热爱动物，也不热爱植物的人，我往往性格有缺陷，是吧？所以说，我觉得你老公啊，他这些个人爱好，在你这个阶段呢，我知道你焦虑很正常，因为刚刚生产完两个月，对吧？自己的身材啊、长相啊、心态啊、生活状态都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对吧？
3: 是，有一天我到晚上才把脸洗上，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待得可郁闷了。
1: 哎，所以说在这时候，女人容易焦躁啊，所以说我建议你啊，也参与到你老公的兴趣爱好当中去啊，分散一下自己的注意力。但凡孩子再大一点的时候，和老公出去，天暖和了啊，咱们出去带孩子郊游，是不是啊？呼吸下新鲜空气，虽然你
3: 我也很喜欢这样的生活，
1: 啊、对呀、啊，
3: 但是他有的时候没时间照顾，然后弄得一团糟，再衣服脱下来看哪乱扔，然后他就说这就是家呀，你何必追求那么完美，弄得那么像宾馆似的干嘛呀？我就觉得这一点就跟他就是有点出入。
1: 我觉得这不是你们俩这个生活观念上的出入，是在这个特殊时期大家心境的问题。因为在这个时候，你希望一切很快规规矩矩，马上恢复原样。但是对于他来说呢，他已经随意惯了，是吧？而且
3: 他以前就这么随意。
1: 是啊，对于他来说，这样无拘无束是一种放松的状态。因为你想，在外面本来就很紧张了，压力很大了，回到家里，还要这规矩那个规范，那可能不符合他的性格，是不是啊？所以我觉得这方面不要跟老公较真儿啊，因为大家彼此也这方面互相体谅一下。就像你刚才说的，他是个有家庭责任感的好男人，对吧？
3: 对对对。
1: 这个大的原则、大的方面做得好，那咱们就可以忽略他那些细节上的东西，因为人生不可能太完美，对不对啊？哎，只要这个男人大事不糊涂，小事不拘小节，咱们不必再放在眼里，是不是啊？我觉得这位女士啊，善于调节自己的心境。在生活的方式上，大家顺其自然，不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给对方。您说呢？自己力所能及的时候也干一干。如果干不动呢，咱们可以找钟点工。钟点工不愿意找呢，咱也可以随意一点，是不是啊？总而言之啊，大家都放松，夫妻之间呢，不要因为这些琐事发生冲突。一旦较起真儿来，受伤害的就是那个还在咿呀学语、哇哇直叫的孩子呀。
3: 是
1: 不是啊？
3: 那天这两天我就想给你打电话，就是打电话的时间我觉得我都抽不出来，因为孩子一会儿就醒一会儿就哭，然后我就觉得就没有时间都给你打电话。然后吧，我家现在养两只鸽子，他要扩大规模养十几只，我说你要是再扩大规模的话，我就抱孩子回娘家。
1: 这方面啊没有必要去跟他争执啊，这样的话这是他个人的兴趣爱好，你越尊重他，其实他对你和孩子更好，对吧？
3: 是
1: 啊，有这个有兴趣、有爱好、热爱动物和热爱植物的男人，心里都善。
3: 所以他特别善良，然后对我们也特别好。
1: 你看，
3: 尽力去做去了，我这点都知道。但是他吧，就是太随意了，把家我就觉得把家有时候弄得非常乱，就是这地下也是花，那这哪块都是很杂乱的那种感觉。
1: 这位朋友啊，凡是有利必有弊啊，我们不能够去追求完美，就是。在家里这个地方就是应该大家放松身心的地方，所以没有必要在外面紧张工作回来了，你要求老公这个、要求老公那儿，他反而学得拘谨，时间久了都不愿意回家了，是不是啊？
3: 还跟我说，你看我这天天嘴是回家，你要在外边有不良嗜好的，天天打麻将，那事儿的男的你不更闹心了吗？我说你说的都对，但是我就希望能做得更好一些，就这样。
1: 所以说，我想啊，你看你笑了，说明啊，你还真没得什么产后抑郁症啊。
3: 是我就怕我得，后来我先他说你就放松，你能干就干，不能干你就放着，我从来不会教你的。
1: 哎，
3: 他就这么说。
1: 你看你老公多好的人呐。珍惜这个
3: 好
1: 男人，是啊，他您的孩子有一个好父亲，也有这么一个善良的好妈妈。这段时间特殊时期，尽量克制自己的这个情绪波动，好不好？
3: 好，
1: 多体谅老公，其实就是善待自己。
2: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 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4: 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0: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

0: 没事儿的，没人看见。
1: 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5: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6: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5: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4: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你好。
1: 哎，你好大可。
0: 你好，我是大可。
1: 我有点事儿，想让你给我出出主意，看我做的对还是错。
0: 没有什么对和错，唠唠吧啊。
1: 我和我老公的事儿。
0: 老公怎么了？
1: 我现在在长春打工，我家是榆树的。我是属于离家出走了，就偷摸出来的，我就不想跟他俩过了。他现在不给我手续，我就没起诉呢。打算2年以后再起诉。我现在就是说，怎么说呢？要是说看我老公对我那方面，我就决定离婚了。但是在孩子方面，还是心里边，你说还是内疚，我感觉。
0: 老公对你哪方面让你不满意？
1: 就是性生活上。
0: 哦，你是说你多年生活在一个无性的婚姻当中？
1: 不是说他不行，就是说他不懂得尊重，从来都是。
0: 哦。
1: 强制性的那种，
0: 对于你来说，夫妻的性生活就是一种痛苦的折磨。
1: 对对，
0: 嗯，
1: 我就受不了了，因为我在一个工厂上班，上夜班倒班，都因为睡眠不好，都已经出车祸了。
0: 啊，
1: 然后一定了，就不想跟他过了。
0: 嗯，
1: 跟他就像语言沟通也沟通不了啊，他也就是不听。
0: 嗯，
1: 所以我就伤心了。
0: 面对老公的性暴力，你已经无法再忍受了。你也试图跟他沟通过，但是他仍然我行我素。
1: 忍了，他就我也不怕说怎么回事，他就偷摸的，哎呀，都没法说。
0: 偷摸的？
1: 嗯。
0: 什么意思？他在外面还找女人了？
1: 不对，他对我就偷摸的，从来不用语言去沟通，说我有什么什么需要。
0: 哦，就是很突然。
1: 你睡着了。
0: 就是你睡着的时候。或者你正在休息的时候，事先没有任何征兆，他就突然就是强暴于你，对吧？
1: 对对对，因为
0: 说白了就是你虽然是他妻子，但是每每在夫妻生活方面，你一直是被强奸者的位置。
1: 对，我
0: 是不是
1: 私下跟我闺蜜探讨过，我说夫妻之间有强奸吗？他没回答我。
0: 这位朋友，当然有了，违背意愿，那就是强奸行为啊。
1: 是我。但是那些人都不懂法呀，我也不怎么懂，但是我也因为这是隐私问题，一般的都不好意思往外说，我也没咨询过法关于这方面的事，所以我就离开他了。因为我现在没有经济条件去管孩子，我现在心里边也挺纠结。
0: 孩子多大了？
1: 孩子15岁。
0: 他知道你为什么离开他爸爸吗？
1: 我出来说我怕影响孩子心里，我就说妈妈去找我去了，这两

0: 三年以后才能回来。你要好好学习，我不能说不管你。
1: 他怎么说？
0: 好好听，没孩子，我也感觉对孩子，也就是好像我这么说，好像对，就是恨孩子那感觉。但是我这么做不像母亲，我认为我自我批评不像母亲，但是我介意孩子那个，我跟孩子沟通说，哎呀，我知道了，就这么说。
1: 说真心话，这位女士啊，做女人来说，我同情你；作为妻子，我也同情你；但作为母亲，你不够资格。
0: 是，我承认。
1: 是吗？我觉得这位女士啊，逃避吧不是办法。您一个人在外面漂泊会很艰难，是不是啊？我想问一下，这个男人除了在性方面有暴力倾向，其他方面怎么样啊？对老人、对孩子的责任、对你的爱，
0: 没有。
1: 平时他就是个禽兽，是吗？
0: 就是通过一件小事吧，马上小孩头去那么马上小升初了，我出门因为办事儿出门了，这件事没经由我办事儿，我走时候我就交代了，孩子马上要小升初去报名去了，就这个月之内你拿了户口去给孩子报名去，报哪个我都告诉他的，这都我家孩子都是我经手的呀，他就知道低头干活，我告诉他的。完了，我说得怎么办？到哪个小学去申请去报名去？结果他没当回事儿。回来我问他，都已经过期了，人家就已经人满了。我说你怎么没去报名去呢？我以为赶趟呢。你说这话，我气的呢。我说你心里。
1: 这位朋友，那您现在在外面租房子呢？
0: 没有，我找了一份工作，公吃公住的。因为他现在不同意离婚，我没有啥亲人，妈没了。就是说
1: 没人帮您做主，没人帮您出头，是吧？
0: 对，他害怕有暴力倾向，我不想好，我也不想让你好，我害怕他报复我，我也自己也不敢回去。
1: 你是说他除了性暴力还有语言暴力，平时还经常在口头上威胁恐吓你？
0: 他是那种挺愚昧无知的人，就是没法跟他进行语言沟通，他不是说那种开通的，说哎呀其实婚姻都已经破裂了我就放手得了，他不是那种。
1: 也就是说，这个男人完全是被自己的兽欲所控制，他根本就没有理性。
0: 你跟他说
1: 也没有人性，是吗？这位女士啊，
0: 就是
1: 你好好想一想，你在外面这个逃避的这段日子，你自己风餐露宿，来了个异乡他地，周边都很陌生。
0: 大哥，我就跟你说，我现在觉得我失去的，我得到的比失去的多，我感觉我挺，就是为了自己吧，我就有点自私，为了自己，我觉得我走的不对了。但是还是惦记孩子。
1: 您得到什么了，这位朋友？您得到自由了，您得到解脱了。
0: 我倒不是说自由，我也不是说勾三搭四的跟男人怎么怎么的乱糟糟的，但是我觉得我离开他那个魔掌了，我就自由。
1: 那不就自由吗？您得到的不就是自由吗？
0: 是。
1: 这个是您的权利，但是这位女士啊，您知道孩子现在正属于青春期呀、啊。
0: 我就在这点我怕。
1: 他的人格正在形成过程当中。这时候他缺失母爱，又那么一个没有文化不着调的父亲在身边，这孩子现在等于说无助啊。您是自由了，您是解脱了，可是对孩子不公平啊。
0: 现在我纠结的就是这点。
1: 我想告诉你的是，我不是劝你想回到那个魔掌当中，你有权利放弃这个不属于你的婚姻，这种带有性暴力的婚姻已经没有爱可言，我也不提倡你去重新去跟他建立感情，重新建立沟通，然后去让他去改变自己的性格，这很难，但是这位女士，我希望你拿出勇气去面对，通过法律的手段去面对，你这样的这么做对孩子影响太大了，明白吗？
0: 是。
1: 您出来跑三四年五六年，您知道在孩子心目当中母亲形象全没了，他会恨您的，他会怨他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母亲离开了他，他那个不着调的父亲根本不可能给他帮助。所以说我觉得这位女士啊，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靠逃避就能解决的。您逃两三年十年，这位朋友，你俩还是夫妻关系，您的孩子还就在那，他存在着，他还正在青春期成长的关键阶段，您考虑过这些吗？您的那个现
0: 在
1: 所得到的这些所谓自由，所谓这种舒适的生活方式是暂时的，而且代价就是牺牲自己的孩子的成长，您说呢？这位朋友，您未来的生活希望都在这个孩子身上，孩子没有说什么，因为他长大了，他知道妈妈的苦衷，这种事情很尴尬，难言之隐，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知道他妈妈是痛苦，可是痛苦的妈妈却以放弃他为代价去解脱痛苦，他不能理解， 为什么他妈妈不让我和他共同面对痛苦，是吧？这位朋友，我是您的话，我会找个好律师，我会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的权益，我会通过法律诉讼结束这段悲催的婚姻。我不想在这婚姻当中继续身心受到摧残，我想去善待我的家庭，善待我的孩子，然后将来我名正言顺的去抚养我的孩子，照顾我的孩子，将来我不让他走他爸的路，不让他也成为了一个暴力倾向的男孩，然后将来有一天他会虐待他的妻子，对吧？这位女士，
0: 我怎么做了？
1: 您明白了吧？只要拿出勇气，一切都可以解决。逃避就像一个疯狗追在你后面一样，你永远摆脱不了，明白吗？唠到这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
2: 那个是大可老师吗？
1: 哎、是我，您说。
2: 你好，
1: 啊，
2: 这个节目我妈妈是你的忠实粉丝，
1: 啊，
2: 天天都听，
1: 啊，
2: 有的时候我也偶尔听两次，
1: 嗯、
2: 就是觉得这些感情生活都离我特别远，离婚啊什么的，
1: 嗯、
2: 家庭暴力啊都离我很远，但是我现在我真是亲身体会到了。降临到我身上的这个，
1: 嗯，
2: 就是我结婚七年，
1: 嗯，
2: 小孩现在也是快七岁了，
1: 嗯，
2: 然后老公要跟我离婚，我现在就觉得，就是从小到大嘛，长这么大，就是这可以说是一帆风顺吧，没有，就是小的时候是在父母的关爱下成长，长大了呢，找工作啊，找对象什么都挺顺利的。我觉得，
1: 嗯，
2: 这件事儿就是对于我来说，简直就像天塌下来一样，我没有办法就是接受，
1: 您是说您的离婚是毫无征兆的？
2: 不是说毫无征兆，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两个人结婚，它也是两个家庭之间的一种磨合。
1: 对啊，
2: 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家庭吧，就是我父母是就是一个对我管教比较严的，就是。可以说就是不好听的话就没有什么欢乐，对于我来说他们就是说给我造成的影响就是我有点什么事儿我也不可能跟爸爸说，也不可能跟妈妈说，从小就是我从小长大就是这种环境，
1: 嗯，
2: 就是特别特别的严格对我，他家就是很随意，我一般到他家都感觉到特别特别开心，跟他妈跟他爸说什么话题都能说上去，
1: 嗯，
2: 然后就是我俩是别人介绍的嘛，就是就是看那个互相看着也都不错，那个家庭还有工作的也都不错，然后就是不到半年就结婚了，完了之后就有小孩儿，有小孩儿之后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的，就是产后抑郁症还是怎么，也可能是偏内向，就不太爱说话，就是跟完全以前就是完全不一样了，就是瞅哪儿都闹心，就瞅他妈呀什么，瞅哪儿反正就没有顺心的事儿。完了，他也工作忙，也可能没顾及到我这方面。我就是生完小孩就是休那个产假一年，就等于说一年没有人跟人沟通，就是在家带孩子。完了，他是夜班，然后值夜班，他也不经常回来。完了，夜班挺频的。完了。我也没有什么说话，也没有兄弟姐妹，在长春就我家就这么没有其他的亲戚，你说我要是跟谁联系吧，完了那个时候正好有什么那个也是什么朋友啊 QQ 上聊天什么的，完了他后来他知道就是我要聊天什么的，他有点不高兴，完了就是他也仅仅的就是说不高兴，我们俩从来没有说为这些事儿坐下来沟通了，好好的从头到尾的说一说，或者是今后要就是那个做好妻子的或者是老公的那个分内的工作，从来没有这么唠过，就是还是就这样就这么那个一天天过下去了，完了孩子也都是在我妈这头来带的多，包括上幼儿园现在上小学。他家也几乎没帮上忙，因为他家在外地，后来就是说，哎呀，就是生活当中嘛，就是很琐碎的事儿，当然就有点怨言了，就是说他家也没有那个帮上，也就是说，但是从来没有给我老公说什么脸子看什么的，都对他特别特别好，车也是，车包括房子都是我家买的，然后后来就是。我俩这种感情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有了孩子之后反正也都是八零后，我八二年的他是七九年的，完了就是这样，嗯，就怎么反正有了孩子之后大家可能都是独生子女吧，就是都挺独的，我也是一直在父母这儿，父母帮我照顾孩子，嗯，完了后来就是怎么说，嗯，后来他有一天就是那个提出要跟我离婚，完了是他抓到我的一些事儿，短信和那个通话记录，我没想到他会用这么龌龊的，那个伎俩来。
1: 这位朋友，到底是你龌龊在先，还是他龌龊在后？
2: 但是我这么想，他要是说拿这些东西来，就是说这么突然的来威胁我，我估计他后面他也是肯定是有什么人去，或者是指使他这么干，或者他肯定就是说
1: 后面有个女人在教他
2: 啊，对，
1: 你去先发现他的小辫子。
2: 我没发现，他发现我了，对。
1: 那这位朋友，您到底是清白的还是有问题啊？
2: 嗯，有点问题。
1: 哼哼，你的问题到什么程度了？
2: 我的问题
1: 仅仅是精神出轨吗？还是行为上已经有问题了？
2: 嗯，没有精神，有那个
1: 有行为了。
2: 嗯，
1: 那这位朋友啊，那你老公跟你提出分手，那不是情理之中吗？我的妻子红杏出墙了，任何一个男人知道这个事实之后都无法容忍的，就是因为这么多年不沟通，家庭的琐事累积太多，最后导致自己就到外面寻欢作乐了，这是借口吗？这位朋友，刚才你在给我讲述的过程当中，我还看到一点点的希望，我听到一个女人正在反思自己在这婚姻当中所担当的责任，正在努力看到自己在经营婚姻过程当中。
2: 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些事儿降临不到自己头上，就有的时候。
1: 这位朋友，您是否自己做错事在先呢？
2: 但是他对家那个管的也确实是太少了，就是。
1: 太少了，这就是我们出轨跟别人男人鬼混的理由吗？这位朋友，是我们自己缺乏自律性吧？
2: 没有爱的感觉。
1: 没有爱的感觉，我们可以去呼唤。没有爱的感情我们可以营造，没有爱的感觉我们可以选择离婚，干嘛去作践自己啊？
2: 那大可老师，
1: 干嘛去在自己处在婚姻当中玩去跟别人发生婚外情呢？您觉得这种方式是您缺乏爱的一种发泄吗？
2: 我现在知道错了，那我怎么挽回呢？
1: 这位朋友，那看到你对你男人伤害的什么程度啊？
2: 就是
1: 如果他亲眼所见或者一切你已经跟他承认了，恐怕这个阴影很难消除。
2: 就是他现在已经起诉了，然后现在是处于半年的那个磨合期，磨合期就是要磨合好了的话，可能还能继续大家努力能过下去吧。
1: 那这位朋友，一句话，你对这个男人还有感情吗？
2: 我对他当然有感情。
1: 那你对那个婚外情的男人还留恋吗？
2: 不留恋。
1: 那这位朋友啊，那就放下你对他的疑心。每天脑子里别再想他现在所安排的一切是某个女人在背后指使他。
2: 嗯，
1: 如果你这么想的话，你的婚姻马上就结束。
2: 嗯，
1: 第一要充分的信任他，第二要充分的尊重他。
2: 他现在我打电话他也不接，他就是说你那个有儿子的信息，他有什么事儿了你再给我打电话，他从来就是说不听我。他之前也是。
1: 请问这个人现在干什么去了？消失了，在外面已经租房子了。
2: 嗯，他住他妈那头，他妈那块有一个房子，反正我们俩现在是不住在一起，
1: 分居状态是吗？
2: 嗯，
1: 你很想挽回这个婚姻？
2: 嗯，
1: 首先我想告诉你这位女士，如果你真想挽回这婚姻，你必须在脑子里彻底把你这段不光彩的婚外情彻底抠掉。
2: 是，但是他不接我电话，我怎么表态？
1: 这位朋友，你没有腿吗？
2: 我是
1: 你没有，你没长两条腿吗？
2: 他那个门是刷那个卡的，他那个卡就是。
1: 你不会在外面等吗？你不会找到他父母吗？你不会在他单位等候他吗？你有很多种方式可以去感动他。这位朋友，你也不必要把自己当成赎罪者的态度，你去把自己当成一个爱他的女人的身份去看他，懂吗？你没有犯什么罪，在这婚姻当中走到今天，
2: 就是，
1: 他也担当一部分责任。
2: 他一看到我，他知道可能我会情绪激动，所以他离我远远的，他怕我。
1: 你为什么要激动啊，这位朋友？
2: 他怕我可能就是说要是那个自杀什么的会赖上他还是怎么的，他反正他就是我一到单位我
1: 你这位女士，你曾经跟他谈过这事儿吗？如果你要不跟我复合或者你不原谅我，我就自杀去。
2: 不是，这反正自杀这个阶段是有，但是已经过了，他也知道我是那个只是吓唬他。
1: 这位女士，你错在先还用继续错上加错，你已经给他造成了不安全感，背叛了他，然后你又给他造成恐惧感，你想干嘛呀？
2: 那我现在怎么整呢，大可老师？
1: 这位女士啊，我现在还问你，你的动机是什么？你的动机是想把孩子的父亲找回来，还给你的面子找回一个家，还是你真心爱这个男人？如果是前两者的话，那我想告诉你，你的婚姻结束了。如果是后者，我确实还爱着这个男人，我心里装着他，念着他，这些日子没有他的日子，我在想着他，我对他确实有感情。那么这位朋友，你就真心的去付出。如果你真爱他，你会不惜一切方式，当然不是恐吓，也不是威胁，而是用爱的方式去感动他，明白了吗？你的那些方式，什么你要不跟我复婚，你要是不原谅我，我就自杀。这位朋友，一个不懂得自爱的女人，怎么可能让着别人去爱？
2: 嗯，
1: 啊，这位女士，你是不是这些年被你父母娇惯的，就会惯坏了？
2: 嗯，
1: 你自己的生命都不懂得珍惜吗？你还是个七岁孩子的母亲，这点责任心都没有吗？
2: 我也没有办法了，就是怎么
1: 这些本身就是办法。 如果你始终是一个有爱心有责任心的好母亲，就会感动那个男人。但是你这些心都不存在的话，那个男人能看到未来生活的希望吗？这位女士啊，
2: 大哥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他要是说外面没有人了，就是这么着急，
1: 就算他外面有人了，你是不是错在先？
2: 我是。
1: 你是不是爱他？
2: 嗯。
1: 你要如果真心爱他的话，应该去争回来，懂吗？你老惦记这事儿跟你一毛钱关系，你已经做错了对不起他的事儿了，你还跟我呛呛这事儿干嘛呀？他什么有没有女人呢？你俩之间有个孩子，这是事实，这个孩子就是你们未来救命的稻草，懂吗？
2: 嗯嗯。所以我说大哥老师，我说他外面真要是没有人去那样去指使他这样做，他能不能看在孩子的就是那个，
1: 他如果看在孩子份上回归家庭的话，我告诉你们，这婚姻早晚得完蛋。怎么还不明白这个理儿呢？这位朋友，一个家庭的组成是因为两个人相爱，而不是两个人出于责任。如果婚姻只剩责任的话，那这个婚姻是不道德的，懂吗？
2: 嗯。
1: 那你想想，两个不爱的人在一起，为了孩子勉强维持，各自在外面还都有心有所属，那你觉得这两个人在一起会给孩子造成积极的影响吗？嗯，
2: 没有没有，我们觉得我觉得我们还是有爱的。
1: 有爱的话，就用真心去表达，别老怀疑说为了孩子或者拿孩子为借口，借口只有一个，爱。我爱他，你爱我，所以我们最终决定复婚，不再离婚。照顾好我们的孩子，
2: 但是他现在不看不见我呀。
1: 刚才我的话白说了是吗？腿儿是不是长在你身上？
2: 不是，他那个我站那块的话，他就不见我。
1: 这位朋友啊，爱一个人是用行动去表达的，明白吗？如果你要真觉得自己还爱这个男人，就用你真诚的爱的行动去接触他，感动他，再次让他爱上你，明白了吗？
2: 嗯。
1: 大可希望你以后不要再说那些自寻短见的话，你不要给自己的男人一个恐惧感。如果你以威胁的方式让他回归这个家庭，你们的婚姻走不了多远。
2: 嗯。
1: 现在也别说谁错谁对，也别在这检讨什么。我之所以跟你唠到现在，是因为刚才你的一番话当中，我看得出你一直反思，这些年来很深刻的意识到了自己在家庭这个经营当中自己摔的那些跟头，走错的路，你也正在走向成熟。
2: 嗯。
1: 这份成熟是你最宝贵的，就算将来你赢不回来这份爱情，但这个婚姻的失败给你带来这些教训，将来同样会给你带来幸福。
2: 嗯。
1: 但是人记住，必须懂得自爱呀、啊！你连自己都不爱自己，将来用什么爱别人和爱孩子呀？懂了吗？
2: 嗯。
1: 好好照顾好孩子，做一个好母亲，好好尊重老人，做一个好儿媳。有时间的话去探望他，寻找他，别老电话里威胁恐吓他。用你真诚的爱的行动，他是个男人，有血有肉，他也心疼孩子，他会动恻隐之心给你见面的机会，到那个时候你们好好推心置腹的谈谈心，唠唠这些年自己走错的路，都反思一下自个儿。我相信只要心中还有情有义，你们将来还会有机会再次走到一起。
2: 嗯。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 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5: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6: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7: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9: 哎，我真的
2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考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1: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

1929年下半年，在长春铁北工人居住的棚户区一带，经常能够看到一位背着药塔子走街串巷的行医卖药人。只见他与当地工人非常熟悉，时不时地与他们坐下来攀谈一会儿。他就是后来成为长春油坊特别支部书记的牛四玉。牛四玉曾又名牛四林、牛四普等。1897年10月13日，出生在山东省章丘县牛推官庄一个乡村医生的家庭，全家靠父亲一个人行医勉强度日，家境极其贫寒。在他刚满7岁的时候，母亲就离开了人世。从此牛四玉的家庭生活更加艰难，由于生活所迫，他只读了3年书就不得不辍学。1923年，14岁的牛四玉便离家到300里以外的济南谋生。牛四玉来到济南后，先是在铜店当学徒，后来又到药店当学徒。他聪明好学，掌握了许多中医中药知识，再加上他从小受父亲的指教，3年学徒期满，牛四玉已经能够独立给人看病。这期间虽然给人看病，但也常受人欺负，牛四玉决心改变自己的处境。学徒期间，牛四玉接触了一位药工，这位药工是党的地下工作人员。牛四玉从他那里知道了贫苦人为什么受压迫，人世间为什么不平等的道理。他深受教育和启发，决心要走为穷苦人翻身求解放的道路。1925年，牛四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他人生新的起点。牛四玉入党后，在山东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为了工作需求，他又到沈阳，并把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从山东接来，与他一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家成了中共满洲省委的联络站。1928年12月23日，中共满洲省委扩大会议在这里召开，因会议布置不严密被敌人发现，除一人之外，其他与会的20多人全部被捕，后经组织营救，于1929年7月出狱。为加强党的工作，中共中央派刘少奇到东北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1929年7月14日，刘少奇到东北后，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东北党有了工作的新发展。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中共满洲委决定派刚出狱的牛四玉夫妇到长春开展工作。长春党的工作自1928年2月中共吉长县临尾被破坏之后，一段时间内无组织存在，只有个别党员在活动。牛四玉夫妇到长春后，接头人把他们安排在二道沟工人棚户区，在一处棚子内住下，就再也没有遇到过接头人。他们当时生活很艰苦，为了完成上级党组织交给的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党员、建立组织的任务，牛四玉

用行医卖药的方法联系穷苦工人开展党的工作。有一天，牛四玉背着药塔子正在街上卖药，遇上了山东漳州的同乡张井水，又名张金水。张井水在日本人开设的满洲制油株式会社机房做工，那里有七八十名工人，有二十多个山东章丘同乡。牛四玉知道这些情况后很兴奋，他心里想，这不正是自己开展革命工作的好地方吗？于是他请张井水帮忙找了一份烧锅炉的差事。满洲油房是日本占领南满洲铁路以后开设的，油房是秋天开工，春天停工，工作季主要是在寒冷的冬天。油房的条件十分恶劣，笨重的老式压油机累得工人大汗淋漓，工人也赚不了几个钱。他们吃的是苞米面掺巷子面的窝窝头，穿的是麻布粗衣，吃不饱穿不暖。牛四玉白天同工人一起做工，晚间到工棚同工人聊天，了解工人的劳动生活和思想情况，向工人进行宣传教育，灌输革命思想，启发工人的斗争觉悟。谁有困难他就主动帮助解决，工人或其家人生病他就主动去给诊治，很快就得到工友们的信任和爱戴。他利用这种融洽的感情向工人们讲资本主义及其走狗，靠剥削压榨工人的血汗，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而工人劳累一天也赚不了几个钱的道理。他利用这种简单的道理帮助工人提高认识，指出这些都是剥削制度造成的，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组织起来同资本家做斗争。他向工人们宣传共产党是专为劳苦大众造福的，并向工人们介绍社会主义的苏联和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只要依靠共产党，工人们团结起来才能有力量，才能建造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社会制度。通过讲解这些革命道理，激发了工人们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爱国热情，提高了工人群众的思想觉悟。这样在牛四玉的身边逐渐形成了一个思想进步的工人集体，为建立党组织开展工人运动奠定了基础。牛四玉在发动起来的工人群众中着手进行发展党的组织工作。1929年9月，在牛四玉等人的组织领导下，建立了以油房工人为主体的中共长春特支，牛四玉任支书。特支设在长春二道沟满洲制油厂内，党员有张庚生、张井水，主要任务是发展党的组织，宣传抗日，领导工人罢工。特支成立后活动比较频繁，几乎每周都有密集聚会，传达上级党组织的文件指示，通报外地革命斗争情况。牛四玉领导特支主要是在工人中宣传革命道理，开展互助互济活动，反对资本家对工人的压迫剥削。他们还去联系附近铁路工人的工人，共同开展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一次，油房资本家将工人的日工资由1元降到6角5分，引起广大工人不满。对此，牛四玉及时领导特支组织了工人抗降资斗争，取得了胜利。每当封建把头剥削虐待工人时，他们就组织些小规模的罢工斗争。还有一次，一个工人因生活太苦，用小瓶子偷拿了一点豆油吃，被资本家发现后送到警察局。牛四玉组织全体工人罢工，直到被抓去的人释放出来才宣告复工。牛四玉在油房培养了一批先进的工人，先后有一批工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壮大了党的力量。1931年，牛四玉奉中共满洲省委指示离开长春，张井水任特支书记，继续领导斗争。牛四玉在此开辟的长春油房特支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直到1934年，张井水被日本侵略者杀害，长春油房特支才停止党的活动。抗战胜利后，牛四玉回到山东章丘老家，任黄山区副区长。随着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反霸和减租减息斗争的深入进行，牛四玉成了当地人民群众心中

中的英雄，而当地的地主反动分子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既恨又怕，想办法把他除掉。1946年5月16日，迪特与农会叛徒勾结，将他杀害于黄山前的花山子，时年49岁。牛四玉倒下了，倒在了生养他的家乡土地上，倒在了为人民利益而奔波的革命路上。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他为革命做出的贡献。1954年，山东省人民政府追认牛四玉为革命烈士，给了这位党的忠诚战士应有的荣誉。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夜里，他从疼痛昏迷中醒来，拿起刮脸刀向自己的脖子割去，因发现及时，这场悲剧被阻止。但两天后，在汪清县的北蛤蟆塘大房子村的一棵榆树上，挂着两颗血淋淋的人头，其中之一就是为组织队友叛变相约用刮脸刀朝各自脖颈割去的中共汪清县委书记金香河。金香河，朝鲜族，又名金在凤，延吉县金龙井市人。1900年，幼时家境贫困，很早就参加生产劳动，曾因交不起学费而被赶出校门，后全家迁居蛤蟆塘。在当地进步知识分子的影响下，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思想觉悟有很大的提高，不久加入朝鲜共产党，在家乡组织互助同盟、青年会、少年团等群众团体，以办夜校、举办运动会等形式聚集群众，宣传革命思想。1930年，在红五月斗争中领导建立农民赤卫队、反帝同盟和儿童团组织，狠狠打击日伪走狗。1930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任中共蛤蟆塘区委书记，领导农民赤卫队频繁开展锄奸斗争，敌人恼羞成怒，疯狂反扑。1931年1月，中共汪清县委遭到破坏，紧急关头，金向和出任县委书记。此时的汪清县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军阀部队与当地的反动武装勾结在一起，在延边各地进行野蛮镇压。在十分困难的形势下，金向和领导了农民协会、反帝同盟和赤卫队等组织坚持活动，惩治汉奸走狗，并在全县开展声势浩大的减租减息斗争。2月1号晚，金向和为了扩大赤卫队的武装力量而下山，他先在妹妹家的仓房吃了点东西，然后趁着夜幕来到大房子村。2月2号凌晨，600多名敌人突破包围了大房子村，挨家挨户地进行搜查。此时他正在与蛤蟆塘支部书记韩永浩研究工作，当他们发现敌人时，已经来不及躲进地洞，只好藏在天棚上，不幸被敌人逮捕。敌人把全村搜查一遍，男女老少全部赶到了保卫队的院子里，然后先放出基督教和天主教徒，又放出妇女老人和小孩，把剩下的青壮年押到一户大地主家，一个个的进行审讯。第一个被审的就是金向和。审讯时，金向和始终默不作声，敌人用铁丝绑着他的拇指吊打，不多时他就遍体鳞伤，嘴唇被打裂，门牙被打掉，两个拇指也被铁丝撸出了白骨，鲜血直流，但他仍一声不吭。韩永浩因为经受不住敌人重刑的拷问，供出了他们扣在碗里的文件和藏在牛槽子底下的5支手枪，还说出了有12支枪交给了金向和的秘密。闻听此言，气急败坏的敌人精神倍增，为了追问12支枪的下落，敌人更是严刑逼供，灌辣椒水，用香火烫身，拿竹签往指甲缝里刺。金向和被折磨得多次昏迷，敌人的严刑拷打没有压垮他的革命意志，他以沉默来对抗所有酷刑。夜里，金向和从昏迷中醒来，他担心韩永浩第二天经受不住敌人更加残酷的折磨，会供出党的组织，于是提出和韩永浩一起自杀。那一刻，他有恐惧吗？从普通人的角度理解，一定有，但他战胜了恐惧，这就是英雄异于常人的地方。信仰、党性，在这个夜里，两人决定后，韩永浩接过金向和递给他的刮脸刀片，朝自己的脖子割去。随后，金向和也用同样的方法。巡防的看守听到动静闯了进来，韩永浩已经停止了呼吸，金向和此时已经不能说话，他用手势要来纸和笔，
写道：我和韩永浩是党员，其余的人都是无辜的百姓，你们应该释放他们，革命终将成功。一切手段都没能奏效，特务们彻底绝望了。2月5号，他们把金相和拉到四方山下，下车后，金相和推开上前扶他的敌人，迈着沉重的步子艰难地向前走着，跟在后面的敌人将罪恶的子弹射向金相和，宁死不屈的金相和牺牲了，时年31岁。这一刻，青山呜咽，天空泣血，他的勇气与决绝，他的奉献与担当，他为寻找人间正道所付出的一切，都被白山松水铭记，已烙进吉林人民共同的记忆。他为革命而牺牲的那份忠诚，让我们读懂了信仰的力量，在这看似绝情冷漠残酷的抉择里，彰显的是党旗下诺言的神圣。金相和牺牲后，残忍的敌人为震慑群众，竟然用铡刀铡下他们的头，装在麻袋里，在村中转一圈后，又悬挂在村中的榆树上示众。但是这里的群众并没有被吓倒，他们含泪为金相和举行追悼会，并传唱着歌颂金相和的十进歌。唱五进，五湖四海齐欢唱，齐欢唱呀。汪清县委书记金相和，金相和唱六进，六月呈上11、12月，12月呀，烈士的鲜血流成河，流成河。唱七进，七嘴八舌在议论，在议论呀，死保秘密的金相和。捷克斯洛伐克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福契克在绞刑架下的报告中有这样一句名言：为了争取将来的美丽而牺牲了的人，都是一尊活着的雕像。金相和就是这样一尊活着的雕像，他是不朽的，他用信仰铸就了自己高昂的头颅。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

0: 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买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1: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19: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在艰苦卓越的14年抗战中，无数优秀中华儿女为了祖国的独立和解放，抛头颅洒热血，英勇抗击日本法西斯，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李鸿光就是这千万名烈士中一位杰出的抗日将领。毛泽东在同合众社记者王公达的谈话中曾称赞他是有名的义勇军领袖。鲜为人知的是，李鸿光带领队伍曾经跨过鸭绿江，在朝鲜播撒了革命火种。1934年12月，李鸿光率部南下，在界河（现江界一带）渡过鸭绿江到朝鲜活动。李鸿光指挥有方，一举攻占界河。当地朝鲜群众看到了人民的抗日部队，异常兴奋。一师向朝鲜人民广泛宣传了中朝并肩作战、共同抗日的道理，鼓舞了朝鲜人民的抗日情绪。当即有10多名朝鲜青年加入了队伍。第二天，一师带着缴获的战利品胜利返回中国境内。不久，李鸿光率250多人再次进入朝鲜，攻下东兴镇，占领2个小时，缴获大批物资返回国内。这次战斗中活捉日本军官12名，李鸿光派一名女同志审问他们。日军在占有火力攻势的情况下却做了俘虏，沮丧之余也想亲眼见到李鸿光。这位女同志当即自称，我是李鸿光。看到大名鼎鼎的李鸿光竟然是英姿飒爽的女将军，日军不免又惊又惧。从此日军中传出了李鸿光是一位女将军的神话。李鸿光原名李鸿海，朝鲜族，1910年出生于朝鲜风光秀丽的龙岩郡丹洞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由于不堪忍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奴役和压迫，李鸿光一家于1925年迁至吉林省磐石市，1926年定居于伊通县流沙嘴子屯。他从小目睹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行径，在幼小的心灵刻上了深深的仇恨，同时也铸就了他反抗日本侵略、追求解放的坚定信念。李鸿光于1927年加入了朝鲜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同盟，1930年在三道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似火一般的热情投入到斗争的革命洪流中，深入发动群众打倒豪绅地主，宣传抗日主张。9·18事变后，李鸿光领导的磐石游击队不断发展壮大，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1933年1月，杨靖宇任游击队政委后，把游击队编为3个大

队一个教导队，李洪光任教导队政委。李洪光带领教导队经常随杨靖宇活动，在杨靖宇的言传身教下，迅速提高了政治觉悟和军事才能，在战斗锻炼和学习中积累了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随着队伍扩大，1933年9月18日正式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杨靖宇任师长兼政委，李洪光任师参谋长。1934年12月，杨靖宇在给满洲省委的报告中说，李洪光同志政治上坚定，军事上有计划和独立领导能力，工作上积极。由此可见，李洪光当时已经是杨靖宇将军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了。独立师成立后，进一步加强了对日伪军警的进攻，同时为开辟更广大的游击区，杨靖宇和李洪光实行了战略转移，带领队伍去东边道，也就是今通化等地区发展。李洪光协同杨靖宇将军率主力于1933年10月27号在黑石镇附近渡辉发江，将士们穿着单衣，李洪光带头跳进刺骨的冰水中，大家在他的鼓舞下，任凭寒风凛冽，踏着漫山红叶向龙岗山区挺进。独立师过江后，经过几次小规模战斗，进入柳河县境，为打开局面，扩大影响，决定攻打三元堡。三元堡是东边道中部地区重镇，由伪军少本良部一个连驻守。11月24号晚，200多名革命军战士悄悄地接近了三元堡镇。司令部一声令下，喊杀声震耳欲聋，我军从南北东三个方向同时发起进攻。李洪光率一个排首先攻入三元堡南门，紧接着韩浩率部从北门进入城内，迅速占领全城，砸毁了警察署和拘留所，释放了政治犯，除击毙伪军警数名外，抓捕走狗20多名，处死了日本驻通化领事馆总稽查和三个日本走狗，缴获大批军用物资，解决全军的冬季装备。人民革命军进阶后，热情地向人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张贴反日标语。由于军纪严明，对一般军民商户秋毫无犯，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欢迎。第二天，军民商户纷纷为人民革命军杀猪设酒款待将士，盛赞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仁义之师。部队撤退后还争相送食物追师慰问。1934年11月7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正式成立，李洪光任一师师长兼政委。李洪光在杨靖宇领导下，带领一师英勇战斗在白山松水之间，威名远播。然而战争是残酷的，1935年5月11日，李洪光率部在耿仁县老爷庙岭与敌人激战，不幸中弹牺牲，为中华民族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李洪光文武兼备，他作为杨靖宇麾下的得力战将，同杨靖宇将军一起纵横驰骋在东南蛮广阔的土地上，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直至壮烈殉国。他实践了自己的伟大誓言，用自己的热血去燃烧抗日革命的烈火，使革命光芒千秋永照。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0: 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1: 武装斗争，
0: 实行制服，没留人。
2: 12岁的女孩，在当下正是在家长、亲人、老师的呵护下无忧无虑幸福成长的年龄。然而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吉林省在延边小汪清抗日根据地却有这样一位勇敢的朝鲜族小姑娘。面对日本侵略者糖果引诱和死亡威胁，大声说道，我什么也不知道，要杀就杀死我吧。恼羞成怒的敌人毫无人性地将他毒打致死。他就是有战地小百灵之称的女儿童团员金锦女。金锦女1922年出生于延吉市依兰镇春兴村一个贫苦的朝鲜族农民家庭。这是一个革命家庭，他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3位哥哥、2位姐姐分别在农民协会、妇女会、青年团、少先队、儿童团参加各种抗日活动。聪明伶俐的金锦女从小就喜欢唱歌跳舞，村里人亲切地称她为小百灵。1932年4月，驻朝日军对延边地区发动了第一次惨无人道的大讨伐。在这次大讨伐中，金锦女目睹6位亲人、祖父母、父亲、二哥、三哥、二姐被日军杀害。悲痛万分的她没有被凶残的侵略者所吓倒，而是在幼小心灵中深深地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为给亲人报仇，她主动要求参加儿童团。在入团仪式上，游击队长见他个子矮小，就问他，你为啥要参加儿童团呢？他回答说，我们全家和父老乡亲被日本鬼子杀害，我一定要替他们报仇。金锦女虽然年纪小，但由于她坚强自立，能歌善舞，根据地的领导决定让她加入由青少年女孩组成的抗日宣传队。金锦女随游击队步行百余里，从延吉县今延吉市王鱼沟出发，经大荒崴、腰营沟，一直走到汪清县小汪清抗日根据地的中心马村。一路上她从不掉队，腿上、脸上被荆棘划破了，脚走出了泡，她也毫不在意。她说想快点长大成人，想要打败日本侵略者就不要怕吃苦。金锦女到马村以后，经常到小汪清周边村屯搞反日救国文艺演出。他们的演出坚定了军民的必胜信心，受到当地抗日军民的热烈欢迎。金锦女就像一只山中的百灵鸟，随抗日宣传队走遍了东满，就是今天吉林省延边地区，和吉东，也就是今天的黑龙江省牡丹江一带，成为了其中的骨干。1933年5月1号，小汪清根据地举行文艺演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慰问救国军和抗日山林队的官兵，以鼓励他们坚持抗日。金锦女以自己一家六口被日军残杀的事实编成歌舞登台演出，使救国军和抗日山林队的官兵深受感动，大家都非常喜欢这个聪明活泼的小姑娘。抗日宣传队的文艺演出使救国军官兵耳目一新，他们非常羡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能把老百姓全部组织发动起来，有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这同他们

靠个人关系、金钱和官职来鼓动官兵抗日形成的鲜明对比和反差。每当游击队急行军时，金吉女总是面带笑容，背着沉重的背篓，跑到队伍最前头，用悦耳的童声唱抗日歌曲，鼓舞战士们的士气，让他们在她甜美的歌声中消除疲劳。1934年初，中共汪清县委转移到机关乡幺营沟抗日根据地。有一次，县委要敌占区送一份非常重要的秘密文件，需要找一名非常可靠、万无一失的交通员。组织上经过慎重考虑以后，决定派遣金吉女去完成这项任务。金吉女心里想，党组织如此信任我，这样重大的任务交给自己去完成，我一定要把任务完成，不能有半点闪失。聪明伶俐的金吉女巧妙地避开敌人设置的各种关卡和封锁线，顺利完成了传递秘密文件的任务，安全回到幺营沟，受到党组织的赞扬。1934年秋，在小汪清根据地的一次反讨伐战争中，金吉女不幸落入日军的魔爪，狡猾的敌人如获至宝，以为抓了一名弱小女孩，只要一吓唬她就会屈服，能在她身上得到有价值的情报。敌人先用各种甜言蜜语哄骗她，意志坚定的金吉女始终守口如瓶，一言不发。丧心病狂的敌人开始拷打年幼的金吉女，她克服成人都难以忍受的疼痛，始终没有吭声。一个伪警察走到他面前，刚要张口，他就向他吐了一口唾沫，说：你离我远一点，你身上有一股狗腥味，我全家六口人都被日本鬼子杀害，你想让我开口说出半点秘密，绝对办不到。这时又一名日本军官嬉皮笑脸地走到金吉女的面前，一手握着手枪，一手拖着糖果，对他说：小孩，共产党哪边的有？游击队哪边的有？粮食哪边的有？说出来有糖吃，不说死了死了的，你明白？金吉女两眼放射出无比仇恨的怒火，斩钉截铁地对敌人说：狗东西，都休想从我嘴里得到半点情报，你们是我不共戴天的仇敌，我早就知道你们要杀我，要杀就赶快杀吧。说完他就咬紧牙关，紧握双拳，猛地向日本军官撞去，并厮打日本军官。野蛮成性的日本军官万万没想到，一个小女孩会如此坚贞不屈，如此勇敢，还敢打她，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继而恼羞成怒，兽性大发，下令毒打金吉女。任凭日军怎样毒打，金吉女始终骂不绝口，并时时高喊中朝民族亲密联合万岁，打倒日本强盗等等口号，直到被敌人活活打死。金吉女牺牲时年仅12岁，成为东北抗联少先队先锋群体中的典型代表。小汪清抗日游击队为她举行隆重的追悼仪式，缅怀这位战地小百灵，盛赞她的英雄壮举。金吉女壮烈就义的消息传到共产主义以后，多国报刊以小烈女战略为题宣传她的英雄事迹。金吉女，一位中国朝鲜族小姑娘的名字传遍全球。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新征气，平稳安然过汛期。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行

0: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5: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饿肚子了。
6: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7: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8: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4: 一号电池
15: 到，
14: 三五七号
15: 到。
1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6: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7: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8: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0: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8: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9: 没事，没人看见。
18: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0: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8: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点，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限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限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合着做尝试。
1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1点，丑时干经当令。
6: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1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
2: 路漫漫兮修远兮，
3: 我愿上下一求索。
4: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5: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6: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7: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3: 一号电池
14: 到，
13: 三五七号
14: 到。
1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9: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9: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两点，丑时干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点，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8: 没事，没人看见。
1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9: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
2: 路漫漫兮修远兮，
1: 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4: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5: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3: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6: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7: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买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0: 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0: 没事儿的，没人看见。
1: 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选手。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晨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4: 一个岗位

0: 我们吉林省的各项人才的补贴政策会在直播间里为大家传达。那同时如果用工单位有招聘需求的话，我们也会把岗位信息给大家传递出去。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吉林广播电视台一直有你为大家做的就业服务叫做仲裁直通车。这是我们今天一直有你直播的主题，关键词叫仲裁。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或者你对这个词根本没听说过没了解过，今天整场看直播，刚一开始直播间大家快速进，很多朋友都来了。你是职场人也好，或者你要求职找工作也好，只要您是劳动者都一定要看我今天的这场直播。开始了啊朋友们啊，吉林广播电视台一直有你。今天的直播内容呢，我们先前通过预告的海报还有预告的短视频已经转发给我们吉林省各大高校的就业指导中心，请我们各大高校的就业指导中心的老师来转发给我们的同学朋友们。那现在呢，我们就公屏上大家扣一扣，做个打卡，做个签到。直播间里头我们有没有吉林省内各大高校的同学们已经快速进入直播间了。今天这一期内容主要是为你们来做的，大学生朋友们，马上要走进职场的朋友们，今天主要的内容是给大家来分享。我看看都有哪些学校的进入到我们直播间了。今天这场直播收看的链接，还有就是我们一直有你的这个宣传海报已经通过我们吉林省各大高校的就业指导中心转发给各个学校的学生朋友们了。现在呢，我们可以来打个卡，可以在公屏上直接扣一下你所在学校的这个名称，而吉大的师大的、研大的，还有这个我们吉林省各大常师的，对吧？朋友们可以扣一扣啊，做一个打卡。不管你是学生朋友们，还是已经有工作的这个职场人、劳动者，还有或者是你在看直播的时候就刚好刷到我们直播间，你是家长，这些都可以。18岁以上。合法的劳动年龄，你是一个劳动者，靠自己的劳动去换取这个价值的朋友们，都是我们的服务对象。直播间是做什么呢？刚才已经给朋友们做介绍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说今天的直播内容。大学生的朋友们，就业第一课，这个课呢，跟你的学分没有关系。跟你的这个怎么讲，就是跟你的挂科也没有关系，这个是关乎于你职场生涯第一步是否走得稳、走得安全、走得合法、走得稳当有关系的内容。所以今天这一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此时刚进入直播间的朋友们不要滑出去，除非你没有这个就业需求，除非你不是在劳动状态，不是在工作状态，那你可以不看我今天这场直播，因为我们的直播呢是公益服务大家的直播，好吧？直播间做什么的讲清楚了，仲裁两个字是我们今天直播的重点啊，大家可以看直播，然后看直播的过程当中，你有任何跟就业呀、维权呐、避雷呀、踩过的坑啊这些等等，编辑好文字一条发在公屏上，可以在公屏上留言。吉大的进来了是吧？好的，欢迎朋友们进入，先听我讲今天的重磅嘉宾。今天我们一直有你请到了。朋友们看一下啊，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院长傅昌盛老师也是仲裁员，欢迎傅老师，跟我们的粉丝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各位大学生朋友们这个大家好。
0: 我觉得傅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先给大家一种什么感觉，朋友们先看一下这个，好像给我们整体的感觉呢是首先就是很有底，反正我的感觉是今天我们傅老师仲裁员来我们直播间就很有底。大家先知道仲裁员这个身份对于我们每一个求职者，你看大家都欢迎傅老师来啊，
1: 谢谢。
0: 对于我们每一个求职者或者说每一个职场人啊，你能见到仲裁员老师，尤其我们傅老师还是院长，能见到仲裁员那说明你需要他的帮助了。今天直播间里你就和我们的仲裁员老师面对面的交流，有任何问题想问的、想咨询的都可以打公屏。然后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开通了一个直播热线133-143-1585，大家有任何问题现在直播间也可以打电话，可以直接跟我们的仲裁员老师来进行连线。那直播就正式开始了，伙伴们，接下来的时间很有含金量的一节课，不需要你花一分钱，所有的维权呢、这些渠道都是不要花钱的，因为这是我们吉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为我们的朋友们提供的一个专门负责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的一个部门，是吧？我们先给大家出几道题，让我们的朋友们来权衡一下，掂量掂量自己在求职啊、就业这个过程当中，你的所谓的常识性问题掌握到什么程度了，好不好？咱们先来一波啊，咱快问快答，直播间里头我来说问题，你们来回答，只需要扣。

0: 数字就可以了，非常简单啊。我来说一说为什么呢，我们要先让大家知道这个职场啊，除了讲情商讲智商还要讲法商，当然我不知道我说的这个准不准确啊，就是你要懂法，你只有懂法了才能依法依规的去维护自己的自身权益，所以咱就叫他暂且叫他法商啊。我先来快问快答，今天我们不讲大道理，同时也不讲岗位信息，也不给大家念法条，我们最重要的是朋友们一定要以这种轻松愉快的心情去了解就业之前你需要了解的内容和你在职场当中需要知道的怎么样去维护自己的权利啊。我先来说第一个问题，请听好这道题，说你去面试，然后 HR 人力资源老师说我们公司的试用期6个月，试用期期间不签劳动合同，你转正之后才给您签劳动合同。我再说一遍，说你去一个公司面试，人资老师说了，嗯，好的，那么我们公司呢是试用期6个月，啊，试用期期间呢这6个月是不签劳动合同的，那过了试用期之后呢才正式签劳动合同。我问一下我们直播间所有的朋友们，你们觉得有问题的扣一，你们觉得没有问题的扣二，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有一二。来，再说一遍问题，你去面试，人力资源老师说我们公司有6个月的试用期，试用期期间不签劳动合同，啊，试用期转正之后才签劳动合同，请问你觉得有问题的扣一，你觉得没有问题的扣二，快速啊，我们仲裁员老师也关注一下公屏，您看看是没问题的多还是有问题的多，您看一下，现在目前为止啊，大家都认为没有问题，其中有两位朋友，两位三位了，说认为有问题，他们扣了二。我看一看啊，大部分人扣的是一，觉得没有问题，觉得没有问题。好了，倒计时三、二、一。我的天哪！我们这么多朋友，大部分都觉得一就是没有问题，试用期6个月，6个月不签劳动合同，然后转正之后才签啊。我们请仲裁员老师现场给我们回答一下，这个试用期6个月不签劳动合同。然后试用期结束之后才签劳动合同，这个事情是有问题的还是没有问题的？
1: 是有问题的。首先呢，这个在就业前签订试用期期间30天之内一定要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费。
0: 啊，朋友们啊，如果你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不管人力资源老师跟你说试用期是1个月还是6个月还是3个月，一呢你要一看你的劳动合同是签了多长时间，对吧？第二呢是入职之后的30天之内是要办理劳动合同缴纳社保的。
1: 对，
0: 朋友们，好，没有关系啊，大家就记住了，我们此时当下看看我们今天的嘉宾身份。直播间里一直在说，一直有你是官方公益服务大家就业，围绕就业我们能触碰到的内容都给大家做触碰，希望朋友们知道的是我们做就业服务是公平公正公开，同时是最重要的就是没有任何的收费，介绍工作分享岗位没有收费，我们请到了仲裁员老师做客直播间，给您提供的这个渠道包括我们的热线电话，你想咨询的你都可以打，也没有任何的收费，是吧？好，这个热身啊结束了，咱再热身一下，一共热身三道题，好不好？朋友们，这道题挺好啊，没关系，来，我来说一下第二个问题啊。你入职的时候，人资老师给你讲说，我们给你交5险1金，但是你自己负担那个部分，公司先扣下来，干满1年之后，我们再给你交上去。再说一遍啊，直播间里所有的朋友们仔细听，说你去入职，人资老师说了，我们帮你交5险1金，啊，但是你自己负担的部分，我们公司先扣下来，干满1年再给你交上去。现在全公屏全直播间里的朋友们，你们觉得可以的扣一，不可以的，有问题的扣二，3、2、1，开始。这个是关于险金的问题啊，5险1金分2个部分，就是。社保嘛，有
1: 个人单位承担部分，
0: 还有呢，
1: 还有个人承担部分，
0: 个人承担部分。那现在人资老师就这个问题是吧，有没有朋友在求职过程当中就遇到过这种情况，那一般单位他有这种想法，他主要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是怕不稳定，求职者不稳定？
1: 他是这样，因为社会保险的缴纳是单位承担16%，这个个人承担8%及相关的一些险种啊。

0: 多数的企业呢，其实在用工的过程中，实际你就觉得还是不稳定的因素可能考虑多一些，
1: 就是求职者不稳定，
0: 对，求职者不稳定的因素考虑多一些，所以呢，它导致呢，用人单位呢先以这种形式来替劳动者，
1: 就是意思说。好像我很有保障哈，我这样的话就可以限制你或者说约束一下你。
0: 是这样的。
1: 来帮我看一下公屏上朋友们啊，先看看大家觉得有问题的扣，觉得有问题的可以的扣一，觉得有问题的扣二，来看一下朋友们留言啊。现在觉得可以的人，这个问题觉得可以的大部分的朋友觉得是可以的，就是公司给你缴五险一金，但是你自己负担那个部分呢先扣下来，然后你满一年了之后呢再交上去，认为可以的朋友居多。我们请仲裁员老师给我们现场点评一下，公司有这种操作它是不是合法合规的呢？
0: 按照相关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啊，这个为劳动者这个缴纳社会保险啊，做好社会保险登记，这个这是依法依规的啊。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在30天之内就应该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同时呢，社会保险呢由单位代扣代缴，单位承担部分由单位承担，个人部分呢由单位进行代扣代缴。是这样的
1: 。所以说这种行为就是违法行为。
0: 对，
1: 朋友们不要选择。就这种扣押金或者说扣这个所谓的你个人负担部分，就属于违法行为啊。好，然后公屏上大家有问题可以直接讲，没有问题的话咱们就主要听。你有个人问题或者具体的案件，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133-143-1585就是可以的。今天我们一直有你的直播间，吉林广播电视台官方媒体直播间，请到了我们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仲裁员老师来做直播间。为什么这一天的主题叫大学生就业第一课？仲裁这件事情呢，其实说了，它的是有时间节点和身份的这个要求。但是为什么要让大学生，要喊大学生朋友们来看，就是防患于未然，大家理解一下啊。全社会范围当中，所有的18岁以上的朋友们都应该听，都应该看我们今天的直播。然后我们再来说今天这个开始直播的第三道互动题，让大家先热热身，先知道自己求职找工作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常识性的问题是存在的，先来听一下啊，不要着急。我们接下来呢，再来一道题啊，结果大家听好。好，你在求职过程当中，人资老师跟你说我们公司入职呢，要求你交500块钱的服装费押金，交还是不交？这简单是吧？公司让你交500块的服装费押金，交还是不交？评论区大家可以这个留言，你想交的，认为可以交的就打交，认为不交的就打不交。公司人资老师说了让你交500块钱的服装费押金，交的打交，不交的打不交。交的打交，不交的打不交。我看看有朋友说这单位入职了有什么统一着装啊，让我交500块钱押金，那押金就证明肯定是能返给我的，对吧？那我什么时候返呢？也先不想了，反正先入职吧，500块钱也不多。这就是我们一直有你在服务大家就业的时候一个真实的事情，确实存在。求职者给我们反馈了，说我入职了，人资老师让我们交500块钱的这个服装费押金，交还是不交？来，大家把字打在公屏上，交还是不交？你认为交还是不交？我们直播间朋友说交，你看不差钱啊。棒棒也说交啊。然后这位朋友呢，说我没拿毕业证了，用工单位就不能和我签合同吗？非常好，宝宝，你这个问题很好。然后这个问题我马上请仲裁员老师给你回答一下。这位朋友说退我就交。入职之后退不退给我呀？你看看大家是这么想的啊。然后还有位朋友说不合理，不合理，那你是交还是不交呢？500块钱。其实说多不多啊，说少也不少。
0: 对，
1: 但是这个应该不应该的事儿是有法律法规明文规定的。我们请仲裁员老师给我们点评一下，这500块钱服装费押金交还是不交？
0: 这个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啊，劳动者在入职前交的担保金和保证人，都属于一种违法行为。不准许这个收取劳动者的任何以货币形式的这个保证金。所以各位新入职的大学生在入职前一定要注意，有的呢 用人单位还给你写到劳动合同上。
1: 嗯，
0: 这个呢，如果你在这方面想主张权利的话，你可以大胆的主张你的权利。
1: 嗯，主张要回来。
0: 对，
1: 主张要回来。
0: 对，
1: 好，朋友们。

0: 好了，那刚才我们热身已经正式结束了，因为刚一开播，我们这个节目是做什么内容的，直播间都能获得哪些知识这个我们通过几道问题先让大家掂量掂量自己的情况。其实呢我也很理解朋友们啊，你比如说我就不差这500块钱，但是我得上班啊，这个心情是理解的。但是我们今天在直播间里讲的是是否合规的问题。刚才我们仲田老师也说了，你主张对吧，你想要回来，你是合规合法的，
1: 对
0: 对吧朋友们啊，这个呢我们自己要有一个判断，还有呢就是你是否要主张这件事情啊。好了，热身结束了，朋友们，今天我们就是以这种互动的方式，大家跟住我们的直播看直播。海岩这位朋友，我点一下你的名字。首先官方媒体直播间，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我们的准司法机构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这个仲裁员老师坐在这儿。你有任何的问题，把问题打在公屏上。我希望大家，这是一个正能量的直播间，我们不需要大家把正能量打在公屏上，但是我希望大家的是合规合法。正能量是我们官方媒体和我们的政府职能部门需要在直播间给大家做的传递啊，不是你的吐槽直播间。如果你有问题，我们仲裁员老师坐在这儿，你把问题打出来，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您都可以申请相关的咨询和支持，这些没有问题，对吧？我再次提醒，官媒直播间，我们服务大家就业是为了让大家更好、安全的、合法的去就业，对吧？提示一下朋友们，好吧？那么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后面背景板已经详细的做了介绍，提示大家，上好大学生的就业第一课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刚才我说了，它是一个前置，是让我们的学生朋友们在就业之初，就如同我们的宣传片说的那样，你在就业的第一步就走好走稳合法合规。同时我们这样的直播也是在约束用工单位，让大家知道我们能把这些内容放在阳光下，放在我们这个媒体的直播间当中给大家讲，就是希望朋友们彼此都知道哪些是合规合法，哪些是见不得光的你就不能做，对吧朋友们？好吧，那接下来我们请仲裁员老师做主角，给我们先科普一下咱们这个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大家了解。
1: 各位劳动者，尤其是新入职的大学生朋友们，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呢，我直白一点的跟大家介绍，就是说你只要在用人单位啊这个付出劳动产生的劳动争议和纠纷，就可以到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来主张你的权利。
0: 嗯啊，这很简单，就这么一个定义。
1: 对，
0: 那刚才您说了，就是您是劳动者，那如果我们的大学生朋友目前还没有正式成为员工啊，或者说上班的人啊，劳动者，那这种情况的话，他们算是我们服务的咨询的对象吗？接待的对象吗？
1: 劳动者呢，这个大学生呢，在没有取得毕业证之前，
0: 嗯，
1: 所从事的工作呢，
0: 嗯，
1: 比如说在这个小时工啊，像类似这样的，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呢，它是属于勤工俭学阶段，不受劳动法调整，
0: 嗯，
1: 但是你取得了毕业证，啊。与用人单位建立了劳动关系，或者签订了劳动合同，或者事实劳动关系，都受劳动法调整。
0: 嗯，那好，那我们的学生朋友知道了啊，来公屏上回复一下大家的问题，我顺序说，朋友们顺序听。今天所有的问题我们都是大家在公屏上留言，然后我顺序读，大家留完言之后就不要划走，听我们权威的这个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给大家做解答。第一个问题，就这位朋友，我说你问题问得好啊，是一个好宝宝。他说，老师，我没有拿毕业证，用工单位就不能和我签合同吗？请仲裁员老师回答一下。
1: 如果说这位同学呢没有拿到毕业证，你在你所去付出了你的劳动，一般的情况下，我们会认为呢，你是在校期间啊，你也是在从事这个一种勤工俭学呀，或
0: 者
1: 实习呀，啊等这么这一个阶段，如果出现劳动争议，啊，这个时候你得分。你的请求事项什么？你比如说工资的拖欠啊，福利待遇拖欠，这个一般也是受民法调整。如果说出现了工伤，看看是什么情况，这样的话呢， 才能主张你的权利
0: 啊，看你的具体情况。
1: 对
0: 啊，看你具体情况，所以不能只是简单这么问。如果你真的是权益受到了侵害，或者你想主张什么，咱也用专业词儿啊，你想主张什么，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今天我们的热线电话直播的时候，包括直播结束之后是全程给大家开通的。你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电话，我们仲裁老师实时在线来回答你的问题，问得很好啊。好，包括兰兰这位朋友说实习期我也一遍帮你问了啊，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说老师好，我想问一下三方合同靠谱不？这个三方合同你所谓的靠谱，是因为第三方它也是一种用工的形式，是不是？它只要是合法合规用工这种形式，它应该就是怎么定义呢？就是它用工方式合法合规，接下来就要看劳动合同的签署了，是这个意思吧？
1: 这个第三方的这个三方用工这个呢，严格来讲，这个是个广义的问题。
0: 嗯，
1: 三方呢有劳务派遣，
0: 嗯
1: 啊，也有你完成一定工作量，只是看呢你在用工过程中你们签署的协议，
0: 嗯，
1: 或者合同的约定，
0: 嗯，
1: 你比如说劳务派遣这样的，
0: 嗯，
1: 啊，这个肯定是受法律保护，
0: 嗯
1: 啊，肯定是受法律保护的，
0: 嗯。
1: 如果你要是觉得我这个解答呢不太详细，
0: 因为要看具体的你的情况，
1: 哎，对
0: 啊，但是我可以就是从就业的角度来讲啊，这三方合同靠不靠谱，你问的就有一些不太清楚。就是你说它靠不靠谱，这个单位 A 公司它就是用第三方，比如劳务派遣、劳务外包这种形式来用这个岗位的人员，那你说它靠不靠谱？这靠谱他就是这么用，就用工形式本身他就是这么用，他你就看你选不选。但是你要看第三方和这个 A 公司是怎么合作，和你是劳动合同怎么签，所以你问的有点就是有点笼统，不是说他靠不靠谱。那这个岗他就是第三方公司来做签聘劳务派遣，那他就是靠谱的呀。
1: 是的，
0: 就是但靠谱这个词儿用的不是很准确啊。
1: 对，
0: 你看后面有朋友说没听懂，就主要是靠谱这个词儿我们没有办法去解释什么叫靠不靠谱，您可以准确再描述一下啊，这位朋友。好，然后再来看下面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问的是，姐姐好，想问问仲裁是起诉吗？问得好，问得好。昨天呢我们把这个直播间转发给我们吉林省各大高校的时候，高校就业的指导老师也问了，说我们这个跟司法部门都有联系啊，学生朋友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司法。然后我其实从我的这个半吊子角度来讲，我说了一句，这个仲裁它还真不是一个全部要靠司法通过司法这种形式，对吧，仲裁老师？
1: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呢，它是一个准司法机构，
0: 准司法机构，
1: 准司法机构，
0: 嗯。
1: 这个申请人呢，到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来申请仲裁呢，前置条件，我们叫申请仲裁，啊，一定是这个不告不理这种形式。当然了，也有行政执法进行对用人单位的监督检查。提请呢，申请劳动人事争议仲裁书，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呢才能进行受理。它与司法之间呢，接近。
0: 接近，
1: 对，
0: 所以不能
1: 或者是相同
0: 、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就是正常就叫走诉打官司走诉讼，不能这样来理解。所以它既有行政的部分，又有这个叫起诉诉讼的部分，
1: 对，
0: 所以不能完全朋友啊，它咱说申请仲裁不是一个打官司的过程，是一个维权的过程，这样来理解就可以了，它不是一定要出庭，那可能前置没到仲裁呢，调解
1: 对
0: 就完事儿了，您就不用再打官司，就这样来理解就可以了。但是问的问题很好，
1: 非常好。
0: 希望我们的朋友们通过我们的直播节目学知识也好，学法律也好，或者说有这个科普也好，最重要的就是咱们的，就像我们的口号当中说的一样，你的第一份工作可以不完美啊，可能不太如意，但一定是合法合规的工作。我们用工单位也一定是合法合规的找工作。大家18岁以上，不论您是在找工作还是已经上班的朋友，都要关注今天我们的直播主题——仲裁直通车。我们今天的直播主题，这是我们一直有你就业服务做了5年的时间，第一次邀请到我们关于仲裁这个内容，我们请到了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仲裁员傅老师来我们做的直播间，给我们做非常权威准确的讲解。看来一直有你需要学习的很多，我们的求职者和一些准职场人也应该学习的特别多。职场就在前方， 你的第一份工作可以不完美，但必须是合法的。你的第一份薪水可以不多，但一定要按时到达，是吧？我们要求的也不多，希望我们的用工单位理解我们求职者这个员工的心情，我们当然也会努力的奉献，为我们企业做多贡献。那我们一直有你联合我们吉林省就业的各个职能部门，在直播过程当中啊，以这种高频次的直播为大家传递更多的知识，让大家在求职路上都能够开开心心的。比如说接下来的秋招，我们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也跟随着我们一直有你来到吉林省的各大高校，给学生朋友们做普法的就业第一课的宣传，大家可以听可以看可以关注，到时候我会在我的首页上发预告海报，好吗朋友们？那今天我们的直播就到这儿啊，明天直播间再见啊，谢谢傅老师，
1: 各位朋友再见。

0: 中。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2: 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

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